的激起千层白浪，重重地拍打在岩石上。湛蓝的海水，艳丽的建筑，细软的沙滩，它们相互衬托着，编织着迷幻斑斓的梦。骑着摩托车来到垦丁，寻找海角七号中的灯塔和小镇，来看垦丁四个沙滩的景致。沙岛这片纯净的海湾，静静地依偎在公路旁，明明离游客和车流很近，但却因为保护而原始美丽依然。看着暮色变幻，缓缓地和一天告别，享受天地大美安静的时刻。从海角七号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垦丁的魅力包罗万象，故事从不停歇。一整天下来，小麦已经饿到无力了，于是拉着朋友去到台南的夜市，希望可以吃到饱，感受灯火和美食的交融。台湾的小吃集全国各地之所长，想一次吃到所有地道的小吃，自然是要去夜市。在台南夜市上，名目繁多，风味齐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一个遍。你可以不顾形象地边吃边走，边吃边逛，边吃边看，边玩边买，好多事儿都可以在这一条街上办齐了。逛夜市，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深入地体验台湾普通市民的生活乐趣。由于行程仓促，小麦却没有太多时间享受台南的闲事了，因为在台北还有一座第一次来台湾必到的景点，那就是101大楼。在台北101，仰望星空，俯瞰繁华，无疑是初到台湾的必选项目。台北101大楼是目前全球第三高大楼，大楼综合了证券、金融、企业总部、娱乐、购物等等，犹如是大都会生活的缩影，并且它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只需要38秒就可以直达89楼的观景台，以及世界上最大最重并且可以唯一可供参观的风阻尼器。这栋总高度达到508米的建筑，融合了东方古典文化以及台湾本土特色，造型宛若劲竹，节节高升，游刃有余。另外运用高科技材质以及创意照明，以透明清晰营造出视觉穿透的效果。台北101大楼是台湾标志性的建筑，它是去台湾旅游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一般都会选择晚上爬上去俯瞰台湾的夜景，俯瞰城市灯火辉煌，瞭望街道车水马龙。101大楼让人感觉到手可摘星辰的高楼，在夜色中更加璀璨绚烂。同根同源的中国人，繁体字就礼节，女生活泼妩媚，男生温文尔雅。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希望下次小麦可以领略宝岛更多的不一样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牵手来做伙，319个乡镇用心看。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相遇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香港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张小娴于1967年11月3日出生在香港，祖籍广东开平，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1995年，张小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文坛，成为继《一书》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作者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他寻找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他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情。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张小娴2007年出版的一部作品《我终究是爱你的》，这也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集爱情和迷情、悬念和浪漫于一体的长篇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标题里大大的爱字和张小娴言情天后的名声，使读者们在翻开书之前就预设了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的立场。没错，这本书里讲到了爱与性，但不都是小说的主题。这本小说的主题讲的是人的发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陆喜喜的女孩，她是剧团里的三流舞者，虽然热爱舞蹈，但次次选角都以失败告终。她的哥哥已失踪多年，所以她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然而24岁那年，她从曾经的后母那里得到了一笔巨大的家产。在律师行里，她遇见了私家侦探林克，他拥有和他哥哥一样孤独的眼神，不知为何他想让他守护在他身边。于是他散尽家财，委托律师行派林克跟踪他，如影随形一般，林克陪他在各地流浪。而喜喜这个孤独无依的女孩，在林克的跟踪报告中发现了爱的感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的时间，林克爱上了他，而10年后他也不再富有，于是再次沦落成为钢管舞娘。他们俩也终于可以面对面的相认，换几声欢笑，一场热泪，告别飘摇无根的生活。我不是暗影，我是归人，我终究是爱你的。张小娴已经不再单纯执着于爱与两性的故事，她和陆喜喜一样，发现在爱与两性之外的人生还有很多本质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一开始之所以无法理解喜喜，是因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人每一分钟都在填满自己的时间，都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是没有事情做而闲呆着。但是我们常常在忙碌之中忘记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忙碌，进而忘了自己是谁。人的缺憾就在于不断地要用外界的获得来填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等，这种填补是永远填不满的，一如当初用眼泪和谎言来逼迫哥哥的喜喜。因此在遇到林克的时候，他不再急于占有和得到，他平心静气地阅读一本又一本书，一个人拖着行李完成和哥哥两个人旅行的约定，他享受有一个人就在离他不远处的笃定。这是一种奇妙的陪伴，在漫长

忙的一个人的生活里，治愈了两颗濒临破碎的孤寂灵魂。我终究是爱你的是一部反爱情的小说，它打破了读者心中的爱情规范，爱不再是须臾不离的捆绑，也不是用来填补内心空虚的道具，甚至不要求肉与灵的忠诚统一。露西西与林克的爱情可贵之处在于，他帮助双方挣脱心灵的枷锁，在爱别人之前，首先学会忠实自己，爱自己。小说的主角露西西爱喝桃子味的伏特加，对他那是孤单的慰藉，是逃避，也是救赎。据说为了写这本书，张小娴喝了不少桃子味伏特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读了小说的一些读者也纷纷去找这种酒来喝。伏特加太烈了，也许并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好喝。它好像会好喝，是因为它的名字、它的颜色和它40度的酒精。喝伏特加无非是为了醉，为了遗忘，为了品味人生的苦涩。相比起三个 A cup 的女人、荷包里的床单人等张小娴早年的经典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这本书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因为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张小娴没有用悲欢离合催动你的眼泪，相反，她用陆喜喜看似难以理解的生活拷问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现在在过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张小娴说，这部小说是对孤独的追寻。我终究是爱你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诠释了爱情与孤独的真正含义。爱情就是100年的孤寂，直到遇上那个矢志不渝守护着你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在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或书籍要推荐给我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天地属于喜欢文字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有好运气，关于运气，想想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没有所谓运气这回事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你的运气里藏着你的实力》。有个小学妹前几天跟我聊天，特别沮丧地说，最近她的运气差得一塌糊涂，面试了好几家公司都没过。学妹说，我上学的时候绩点年级前十，还主持过好多次学校的晚会，简历足够秒杀80%的同学，哪点不优秀了？我打断她，你的绩点对雇主而言就是一个数字罢了，他们更关注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这才是你在面试中需要展示的内容，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过去。可是跟我差不多的同学都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就我不行？他有点恼羞成怒地说，短短十几分钟的面试，还不是看眼缘，还不是凭运气吗？唐代诗人罗隐有这样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许多怀才不遇的人都心有戚戚，为自己的落魄和失利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借口，好像真的有人生来便被上天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被运气加持的宠儿。我刚工作的时候，跟全公司最厉害的前辈分到了一个项目组，他轻松搞定了好几个鬼见愁客户，公司的老大姐们纷纷夸赞他好面相好福气。那时我还是个职场菜鸟，只能跟在福星身后做做 PPT， 整理一下数据，安排几个会议行程，但在他前线谈判搏杀的成果却也能反映到我当月的奖金里。跟我一年进公司的同事羡慕嫉妒恨说，你多幸运啊，分到个好师傅，明明咱俩的工作一样，你跟着他工资就能水涨船高。是啊，多好运啊，我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有一次见客户前一天晚上10点，福星打了

个电话给我说，需要重新做一套 PPT， 让我来一趟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发现整层楼只剩他一个人，一盏灯孤零零地亮着，桌上还摆着一个没开封的面包。那个晚上，我们为了 PPT 中短短的一段话折腾到凌晨两点。做完之后，我感慨道，那么细微的地方都能被你看出问题来，真的也是走大运了。他笑笑说，那段话涉及客户资料，他看了不下五遍。接着他又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说这些内容是我今晚整理出来的，你看一下，明天客户问起来可别一问三不知。那个文件夹里是客户公司的详细调研，零零总总好几十页。我知道从工作以来，他为经手的每一个客户都量身打造了类似的私属档案，即便只是帮休产假的同事带几个月的项目，他也会认真地做好前期的摸底工作。是啊，我很幸运，跟大家说的一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幸运。他眨眨眼继续对我说，你知道吗，就连你分到我这一组也不完全是运气，而是我指名道姓的去跟 HR 要的人。原来他看了我实习期考核成绩，觉得我工作习惯很好，思路清晰，有责任心，最后的模拟方案也很有新意，所以才选了我。虽然过程中也有一定运气的成分，比如我正好坐在他的斜前方，所以我的工作状态他看得比较清楚，但最终让他开口要人的理由不是运气，而是我的综合素质。我这才明白，哪有什么天降福气，不过是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才能去交换一点好运。我的另一个朋友毕业之后进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企业，待遇好，福利多，可就在干得顺风顺水的档口，他无意中撞破了老板跟供应商私下勾结吃回扣的黑幕。老板大概也发现了端倪，索性使诈让他被公司辞退。一个接近中年的男人霎时像只丧家犬似的被扫地出门，说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也不算夸张。他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最近他终于又来参加聚会，并给我们发名片，上面赫然印着 CEO 三个字母。他带着点腼腆的口气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自己干，小打小闹而已，大家多多支持。这哪里是小打小闹，开张三个月他就已经接了好几单大生意，其中不乏他工作时对接的客户与供应商。许多客户听说他自己开了公司，毫不犹豫地决定和他合作。我们都感慨，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可是这好报背后是熬过的无数通宵和咽下的无数委屈，是每一次合作中的真诚与正直，是摸爬滚打多年所积累的人脉与资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可取代的实力和经验，他才能生生将霉运转成好运。运气很偶然，但成功从来都不偶然。我们的好运是带着很多步步为营的因素，才得以像滚雪球一般带来更多的机遇。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收获好运，但所有的运气却一定是因为你足够努力，它才肯垂青于你。就像一个人做引体向上，终究上不上得去，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力量。好运就藏在你的实力当中，藏在你能展现出的或者不为人知的那些努力里，你能抓住的才叫好运气。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愿每一次的相约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我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

映入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众们齐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寻真误入蓬莱岛，轻松不改人自老，采药童子未归来，落花满地无人扫。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咱们是连续收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丫头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是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
10: 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愣不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婴堂，您瞧上面写着呢。这一抬头瞧着匾，玉婴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啊啊！孤儿站起来，还有我的事儿这里头啊？不是，这是没爹没妈的，我也是。你喝你的水，喝你的水啊！啊，这各地敛来的孩子挺可怜，都跟这儿。每天呢，破衣服破布来了，孩子们弄进去，撕完了打成酱子，做鞋底子用。孩子们干活，哦，这么回事啊？一瞧这帮孩子呀，有一个小孩一扭脸儿，跟王文呐打一碰脸儿。王文一瞧吓一跳，怎么呢？说这孩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啊！哎，天底下有像的人，但是没有这么像的。而且来说，小孩像大人，他终归有这个区别。可是这个孩子跟王文长得，说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点都不带假。怎么回事呢？端着碗自个儿就愣了。旁边小书童孤儿乐了：“大爷，您瞧这孩子了，长得跟您一模一样啊，大小号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王文说：“我也不知道啊，这太可乐了这事儿啊！”站起来了啊，迈步来的跟前儿，这孩子

这孩子跟您的一模一样啊，啊，长得一样。是啊，我也说呀，长得这么像的可是不多见啊。对外就说啊，说这是我儿子。行嘞，放心吧。啊，打这儿起，大伙儿都知道，王文这儿有一位少爷啊，跟王文长得是一模一样。每天呢，王文教着孩子念字儿，他倒是很聪明，可就一样不爱学啊。王文告诉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从今天开始，我教你写毛笔字儿啊。这是研墨，研得了墨，添饱了笔，拿起来画一横道。这是一，写。他拿起笔来，一

这屋里边这儿有，任口大贤趟一剑出去，打这脚一股黄光啊，出了一大妖精，甭管是狐狸啊、大刺猬、黄狼子，呵，这下了不得，整个十里八村谁都知道，王文家这少爷，王资，呵，降妖捉怪是一把好手，很高兴。这天呢，王文有事儿，到东昌府去办事儿，在街上走着走着碰见一人，谁呀？赵东楼，好朋友，多少年没见了，就乍着一看呢，愣没认出来。往常那个赵东楼那是撇着大嘴啊，穿金戴银呢，从上到下这身衣裳啊，那是了不起啊，花枝招展，金碧辉煌啊。现如今这完了，一身的疙瘩汤啊，怎么呢？衣裳破了，来块补丁，补丁挂不住，来点针，来点线，一连。后来线挂不住了，把衣服揪起来，揪一揪，拿绳子一系，浑身上下都是烧麦啊。穷成这样了啊，走道也歪了歪斜，满脸呢都是油泥，头发都立起来了。哎呀，走一对脸吓王文一跳，怎么呢？他满脸都是油泥啊，看不出来是他。可是呢，他瞧着王文瞧真真的，哎，他一指王文，吓王文一跳，大胆妖孽，我儿子会降妖捉怪啊，你谁呀？兄弟，我是东楼啊。哎呦，哥哥您怎么这样了啊？赶紧，你跟我走，兄弟，我落了魄了，现如今乞讨为生，你别说了，有我呢啊！你怎么样？你现在我不行啊，我好几天没吃饭。走，咱们先洗澡去。来，咱们先洗澡去。这浑身上下这味儿实在受不了。王文说：“是我应该带你先吃饭去，我估计做一对脸啊，我能熏晕过去啊。洗澡吧，洗澡换衣裳，把他搀出来啊。”来到饭店里边点菜吧，嚯，七个碟子八个碗，什么这个上八仙下八仙呐、啊，山珍海味全摆上了，弄一大桌子，啊，一个小时之内赵东楼没说话，光吃了，这怎么聊？啊，拿起来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似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钥匙拧开了，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全都吃了，吃饱了坐在这儿啊，哎呀，兄弟你挺好的，你大点声，大声让出来了这个。哎，王文说：“你是真行啊，啊，你张嘴我瞧瞧，嚯，瞧见丸子了啊！你这连嚼都不嚼啊！我这盖一盖儿把它出来。兄台为何落魄如此？哎，贤弟一言难尽的，把自己的事儿全说了啊！我现在很后悔，想当初我就住在这个勾栏院里边，那个老鸨子呀，跟他这姑娘啊，妮子呀。”拿我呀，开始真是当亲人一样，我做生意的钱都存在他们账房里边，根本我就没问过这钱花在哪儿了。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在这个地方不好干，要想挣钱进北京，全家人迁往北京。没有办法，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也到了北京，在北京前门大石栏这边有一个石头胡同，开了一个很大的勾栏院。没想到啊，有3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些钱也不知都哪儿去了。当初对我是大爷长二爷短，到后来对我不当人，吃口饭喝杯茶都得看他们的白眼儿，是真的吗？真是真的啊！这个赵东楼啊，糊里糊涂把自己钱呢，连做生意的本儿都扔在这里边了，踪影没见，扔到河里还听个响，打个水漂呢，搁在这儿连个泡都没起。到最后啊，一家

0: 老小，连这些老鸨子盖着起来了
1: 啊！
0: 想当初我是赵大爷的时候，你们对我怎么样？还有那阵你还跟我说了啊，你还怕我对你不好，你还让我砸下牙来啊，把这牙砸下来给你，你要贴身带好。你要跟我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把牙还给我啊！我不跟你过了，把牙还给我。妮子乐了，来人呐，来管家，什么事儿？把后边那个大麻包给我扛来。一会儿功夫扛来了，打开之后往一倒，哇，一地都是牙啊！你挑吧，看哪是你的啊？你摘吧。哎呀，赵东楼眼泪都下来了。要不人家说这勾栏院是陷人坑的啊？今天我才领教到了。哎，得了，我呀死了得了，心里很难过。哪儿死去呢？我上后院吧，后院里找一旮旯，我上吊死了得了。没想到在后院这儿就听着有一间房子里边有女子哭泣之声，站着纳闷，心说怎么了啊？难道说世间还有比我惨的人吗？我这就活不下去了，还有人比我惨，要不你先来是怎么着啊？谁呀、啊、谁哭呢？喊了声谁哭，旁边有间小屋，顺着窗户那儿现出一个人的脸来。谁呀、啊、丫头。丫头啊被抓回来之后毒打了一顿就关起来了，每天呢给点残汤剩水。好了，老鸨子想起来就打他一顿，恨得很啊，太不像话了，养你这么些年不知道给家里出点力气，跟人跑太不像话。打搬到北京之后呢，也把他关在后边小屋里边了。哎呀，天天呢是生不如死啊，除了哭就是哭。没想到今天门外边有人问，探头一瞧是赵东楼。大哥呀大哥，原来是您呢啊。是我呀，你怎么样啊？我不怎么样啊。大哥您呢？啊，我还行啊，一会儿就我就行了，我这打算上吊呢。我这您怎么这样呢？把自己事儿一说，现如今我活不了了。哎呦，丫头哭了，您别介啊，您别介，您听我的，您想方设法的出去，若干年后您还有一步好运，是吗？行，借你吉言，但愿我有一步好运啊。那我这就先不死了这个啊。哎呀姑娘，你这也不是事儿啊，你怎么办呢？我跟您这么说，您呢替我呀拿一封信，有朝一日见着王文了，把这封信给他，您让他想方设法来救我。行了，你甭管了，这封信接过来，拿这个油纸啊把它都包好了，外边包上布，里三层外三层，实际上呢就这么一张纸，最后包一大包袱啊，赵东楼揣在怀里边。为什么揣怀里边呢？怕坏了呀，也怕湿了呀，叠了好多层的布。没想到今天碰见王文了，把话一说，王文眼泪下来了。哎呦，我没想到啊，原来我媳妇受这个苦呢。您说那封信在哪儿了？嗯，您拿出来我瞧瞧吧。又打怀里边把这封信拿出来了啊，这么宽这么高啊，打开吧。打开了啊，一百多层啊，到最后出了这么张纸条。嗯，拿过来打开一瞧，王文这眼泪止不住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想当初我被我母亲追回来之后严刑拷打，现如今被陷在了小屋子里边出不去，每天我是生不如死啊，恳请你啊出来救我。而且还告诉你，我被抓回来之后不久我生下一个男孩，没有办法，我自己呀、啊、托丫鬟偷偷的把他送了出去，而且我跟人说了啊，这个孩子是山东王文之子，有朝一日你要见着他，没别的，他呀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把这话说完了，信也看完了，王文是咬牙切齿啊。哎呀，心说老鸨子你们太害人了啊，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这可不行。东楼兄啊，我这身上啊还有这么20多两银子，您先拿走啊，先回去买几身衣裳啊，找个地方先住起来，过不了3天5天我去接您，我安顿您，扶他下来，找地让他住好了，自己雇车赶紧回家。回到家里吩咐老田去把少爷找回来。哎，功夫不大，老田回来了，少爷没在，改妖精去了啊。啊，说走了好几天了，这不行啊，我得找他有急事儿啊。您瞧这事儿闹的，那我给您找去吧。出去问少爷上哪儿去了，问了好几圈儿。哎，赶等天傍晚，少爷回来了啊，一进门很高兴，爹、啊，今天我可是收获不小啊，我打了70多个妖精啊，哪这么些妖精这是啊？

儿啊，哎，儿啊，哎，儿啊，您有话您说，您怎么了这是啊？我不答应着吗？答应都不行啊！你是我的亲儿啊，啊，怎么回事啊，孩子？原来你不知道啊！现如今呢，我得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想当初是怎么回事，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呵，说完之后，这孩子当时就急了，脾气大呀！一听这个眉毛都立起来，喳喳喳哇！心中恼恨，不用唱了啊，啊！很生气，你说怎么办吧？啊，怎么办吧？儿啊，没有别的办法，随为父前去救你娘家。好嘞，您甭管了。孩子到院里搬过那块磨刀石来，把刀抻出来了。啊，这通磨呀，磨好了，塞在刀鞘里边，背上弓，背上剑，咱走，咱们现在走。太早啊，这会儿还半夜，天亮吧。天亮，爷儿俩从家里出来，赶奔北京城，一路无书。这天到了北京，一直的呀，就到了这个石头胡同富春院，啊，赵东楼说了，那个妓院呢叫富春院，把这石头胡同西口这边一找都知道。来到这儿，华灯初上，富春院门口是人来人往啊，嚯，来的这些个人呐，有骑着马的，有坐着轿的，一个个是衣着华丽啊，很有钱的样子。来到这门口，小孩看了看，爹，你甭进去了，您进去也不管用，瞧我的，迈步往里就走。来到里边，迎面伙计迎上来了，啊，大爷您来了，哈哈，有熟人吗？这孩子暗箭翅腿崩黄，苍啷啷把这口刀攥出来了，有，我，好家伙啊，这带着刀呢，您这还啊，别废话，我问你，你们这儿有叫大姨的，不是，有叫妮子的吗？有，哦，您认识他呀？来，您跟我上后边来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啊，来到后边一瞧，这屋里边嚯，坐这么七八个人，一个个看着穿着打扮都是有钱的人家，正当中坐着这妮子，端着茶杯杯来盏去，哎，咱们喝一个，咱们喝一个，正说着呢，门帘一挑，小孩打外边进来了，嘿，过来，拿手一指，这妮子脸都白，蹭就站起来，坏了，说声坏了，往门口跑，到跟前儿了，跑可跑不了了。小孩一伸手，砰，薅住脖领子，往回一转身，刀举起来，咔，把脑袋就切下来，抬脚一踹，嘡，死尸倒地，屋里边，当时就乱了，死了人了。这几位吓坏，跑吧。有一位呀，手里举一烧鸡，这么举着，横是拿着当挡箭牌了。还有一个占便宜的，呵，这是好机会，偷点什么吧。桌子上这杯盘碗筷都是金子银子，来吧，这大金碗是我的，拿起来搁在怀里，汤汤直蹦，里边还一碗热汤呢。屋里乱了套了，小王子攥着刀，眼珠子都红了，往外就走。来到院里边，有打对面那老鸨子来了，怎么呢？听这屋出声音不是怎么回事，心说还有上这闹事的吗？啊，往这一走，走一对脸儿，一瞧见不对，哎呦，这小崽子来了，转身就走，一溜黄光，这人没了，院里就乱了套了。小孩一瞧，呵，你想跑，姥姥，刚说完，房梁上面说话，哎，答应了，嗯。小孩把弓箭摘起来，刃扣搭弦，日烫一扑，又打上边啪嚓一下子摔下一只大狐狸来，这一箭把姥姥就射死了。后来有这么一口头语儿，说什么事儿人要犯狠，你姥姥在这儿留下来的，你知道吗？整个院里边全乱了套了，嚯，大伙儿往外跑啊，怎么呢？不知怎么回事啊，好，这院里边一会儿红光一会儿蓝光啊，那大脑袋切下来剩半拉身子是狐狸，这打上面掉一老狐狸下来，院里乱了套了，都往外跑。王文往里跑，王四怎么了？您进来瞧瞧吧，您进来瞧瞧，这是我姥姥啊，那没脑子那是我大姨啊。哦，这呵，你瞧这事儿闹的，你手还是真快啊啊，

找来找去，找到后边有一间小屋，一脚踹开门，里边正好坐着丫头。小孩进去一把就把妈拽住了：“妈呀，您认识我吗？你是谁？”“我是王子。”“哎呦我的儿啊！”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搀起来往外就走。王文也进来了：“在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可瞧见你了，来来来来来。”扶着他往外走。小孩来到这屋，一脚踹开了，一瞧这屋里边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这怎么办呢？赶紧出来啊，雇了几个车，都装车，这都我们家的，来说啊，这我姥姥留给我的，都是啊，都往车上拉。打这儿连夜返回山东东昌。回到东昌啊，老田呐、孤儿都这等着了，回来了。哎呦，大奶奶回来了，呵，咱们算是一家团聚了，往里搬吧。金银财宝都搬到屋里去，全家人呢坐在一块儿炒这么几个菜，高高兴兴的这儿吃饭。吃着半截饭呢，王姿问：“嗨，我说爸爸，问点事儿啊，我干嘛叫王姿呢？”王文乐了：“这个你得问你妈。”啊，大奶奶，给孩子讲。

0: 你看我这孤儿，我这孤也是一个子一个瓜啊，瓜子呢，难道说我爸爸叫瓜吗？啊，我纳闷啊，难道说我爸爸是瓜？世上谁的名字叫瓜呀？话音刚落，门帘一挑，老田进来了。哎，我叫田瓜。哎，
1: 共同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丫头》的最后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王世臣和赵世忠。这老二位给您合说的，这也是一段传统相声《朱夫子》，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2: 这个段子是由您负责表演
3: 啊？对了，
2: 相声
3: 啊，相声，
2: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都很有学问。
3: 哎，他们青年演员呢，有的有学问，像我这岁数的，一般都是记问之学。
2: 你看这人多谦虚
3: 啊！不是谦虚，不是。
2: 我喜欢跟你们谈话。
3: 是啊。
2: 哎。
3: 哦。
2: 我就是个文人。
3: 哎。你是什么？
2: 文人。
3: 你是文人。
2: 哎呀，
3: 我还真看不出来。
2: 啊，是啊，我不是没闻过您吗？
3: 我得让你闻呐，那叫文人墨客。
2: 哎，我就是个文墨人。
3: 哦，文墨人。
2: 我念过书。
3: 哦，您还念过书？
2: 哎，
3: 您念的是初小还是高小还是初中？
2: 你看我这头发都白了，我还念那个？
3: 那念的什么呀？
2: 我念的是私塾。
3: 哦，私塾
2: 啊。对对对。开蒙那个三本小钢架
3: 啊。哪三本书？
2: 像什么这个三部文
3: 三啊，
2: 百家经，千家姓。
3: 这不对不对。
2: 不那个三部馆。
3: 什么三部馆啊？那在天津啊。
2: 三眼井。
3: 什么三眼井？不对，我告诉你吧
2: 啊，
3: 您念的是啊三部经百家文。哎，我这也乱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2: 啊。对对对，我念过这个酸字经。
3: 酸字经啊？
2: 啊，
3: 三字经
2: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3: 哎，这对了，
2: 开蒙就是三字经。
3: 哦，
2: 三字经这本书我念喽
3: 多少日子？
2: 不到两年。
3: 哎，
2: 差几天，两年我把这念会了。
3: 哎呦，
2: 这个背通本儿。
3: 是啊，
2: 您看咱啊，够聪明的吧？啊，
3: 您可太聪明了。不到两年嘛，就念会了一本三字经，
2: 不简单呐。
3: 啊，感情您是没长毛啊。您要是长了毛啊，
2: 那我比猴还鬼。
3: 比鸭子还笨。
2: 你这叫怎么说话呀？你这意思我明白，你这就损人。
3: 没有。
2: 什么叫比鸭子笨呢？像话吗？那鸭子有我笨吗？啊，不，那个鸭，我鸭子没我笨，不，我比鸭子笨。不是，你拿这鸭子绕的我是怎么着？
3: 不是绕的你。两年的时间念一本三字经，你还美呢？
2: 不到两年，差几天。
3: 那也不怎么样。
2: 您呢？
3: 我
2: 啊，
3: 告诉你，不到一个月我就背通本。
2: 您怎么念呢？
3: 怎么念呢？
2: 啊，
3: 人之初性本善，就这么念呢。
2: 人之初性本善
3: 啊，
2: 性相近，习相远。
3: 对呀，啊，
2: 狗不叫性乃迁
3: 啊，
2: 教之道贵以专
3: 啊。
2: 您这叫数词儿。
3: 数词儿。
2: 哎，我们念这个不这么念。
3: 那你怎么念？
2: 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3: 这三字经还能横着念
2: 啊？人性狗交习，知相不知梦啊。
3: 什么呀，这是
2: 横着念完了，斜插着念。
3: 行了
2: 所以他念的日子多，
3: 全给糟践了。那管什么呀，
2: 反正三本书啊，我念了四五年，
3: 嚯，
2: 背通本儿。您别瞧这样
3: 啊，
2: 有人请我教专管。
3: 什么叫专管呢？
2: 把我给请家去，教个小孩念书。
3: 哦，家庭教员呢？
2: 对。
3: 谁请的您呢？
2: 有一家姓窝的。
3: 姓窝？
2: 窝
3: 叫什么？
2: 蜗牛那蜗
3: 啊啊啊，
2: 名字叫蜗心。

0: 窝心，
1: 你想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0: 那倒是，
1: 让我上他们家，他家有三个孩子，
0: 哦哦，
1: 让我专专交给这三个孩子，这叫专管。
0: 哦，专管。
1: 到那儿去，人家跟我谈了几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管吃。
0: 哦，管吃。
1: 管住。
0: 嗯嗯。
1: 一个月给多少钱？
0: 哦。
1: 另外有一件条件。
0: 还有什么条件呢？
1: 得交下一年来。
0: 啊？
1: 如果交不下一年来，
0: 嗯，
1: 那算白交，不但白交，要包赔人家的损失，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人家想这个，
0: 嗯，
1: 你交个半途而废，你走了，
0: 嗯，
1: 再请别的先生从头温书，麻烦。
0: 哦，这么回事。
1: 哎，
0: 那您就交吧。
1: 我交什么呀？
0: 啊，
1: 我交会三本书，我怎么交？我能交下一年来吗？
0: 那就别交。
1: 不交
0: 啊、嗯、
1: 我哪找事儿做去呀？
0: 那怎么着？
1: 我呀先给他对付下来。
0: 对付下来
1: 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这一年对付来。
0: 够呛啊。
1: 到那儿去，头天开学典礼，
0: 哦哦哦，
1: 三个孩子给圣人牌位磕了三个头，
0: 嗯，
1: 给我磕了三个头，
0: 嗯，
1: 正式给这三个孩子正式上书。
0: 哦，
1: 上课。
0: 是
1: 这仨孩子，
0: 嗯，
1: 一个比一个机灵。
0: 是啊，
1: 不到五天，三字经背通本
0: 得，
1: 四天的功夫，百家姓念会了，
0: 这就会两本了，
1: 还本千字文。你说怎么教？
0: 就是，
1: 再教我也教不下半年了呀，
0: 用不了，
1: 甭说半年，俩月也教不下来呀。
0: 就是，
1: 交钱也白交啊，
0: 嗯，
1: 还得包赔人家损失，
0: 不到一年嘛，
1: 尤其这天，千字文这好念呐，
0: 啊、
1: 嗯，有辙有韵，
0: 就是。
1: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
0: 对，
1: 日月盈泽，陈俗列张
0: 啊！
1: 哎呀，如果这样的教，
0: 嗯，
1: 没有一个礼拜他们全会了。
0: 哎，那倒是，
1: 我得包赔他的损失。
0: 哎，
1: 我想主意。
0: 想什么主意啊？
1: 这千字本里边，我往里加词儿。
0: 加词儿、嗯？怎么加呀、啊？
1: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
0: 啊。
1: 当中间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
0: 啊！
1: 你想每一句之中要加个四五十句废话，那不就延长时间了？
0: 对对对，你怎么加呢？
1: 嗯，顶针续麻，
0: 哦，
1: 字头咬着字尾，
0: 哇，
1: 楼上楼的句子，
0: 嗯嗯，
1: 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0: 哦，那么皇，
1: 皇道吉日，
0: 日，
1: 日行千里。
0: 理呢？
1: 理字当然，
0: 然，
1: 人天大暑，
0: 暑，
1: 暑后秋凉，
0: 凉，
1: 凉堂尽周，
0: 周，
1: 周主文王，
0: 王，
1: 王子犯发，
0: 嗯，发，
1: 发过铁桥
0: 啊？还有发过铁桥？
1: 什么都往里加，
0: 可好嘛？那桥呢？
1: 桥上行人，
0: 人，
1: 人生如戏。
0: 戏，
1: 戏法变碗，
0: 还有变戏法的呢，
1: 全有啊。
0: 那碗，
1: 碗里有水，
0: 水，
1: 水的柠檬，
0: 蒙，
1: 蒙蒙细雨，
0: 雨，
1: 宇宙洪荒、
0: 这才到这儿啊！
1: 你想这仨还比面，哎呀，这好听哦！
0: 啊、
1: 哎呀，天天王王大吉日，日行千里，发过铁桥。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念了好多日子，这孩子
0: 啊。
1: 又黑又瘦，饭也吃不下去了，
0: 损不损？
1: 窝心来找我来了。
0: 哦，
1: 哎呀，先生，一件事情很奇怪。
0: 嗯，
1: 这三个孩子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怎么上了这么几个月学，怎么又黑又瘦啊？啊，我说你不知道，这个压力太大，这个课程太深。
0: 是
1: 啊，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大压力，咱们得想办法放放假。
0: 放假
1: 不又延长时间吗？
0: 你放假不就是礼拜六下午和礼拜日休息一天？
1: 不，我给这什么地方都放假，什么时间都放假，
0: 什么都放假。
1: 初一十五放假，初一十五这是佛道日，咱不能跟您念书
0: 啊，
1: 念书与您家宅不安。
0: 是啊，
1: 哎，这个初二十六敬财神，
0: 嗯，
1: 放两天，
0: 哇，
1: 这个与您财旺财气不旺，
0: 嗯 嗯，
1: 这个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气，像什么立春，咱们得放假，
0: 嗯，
1: 惊蛰放假，雨水放假，小寒大寒，跟您这么说吧，一年二十四小节气，每节气放两天。

0: 这个八姐放俩月，我姐放仨月，我的生日放一个半月，他师娘的生日放俩月，
1: 那全放假呀、
0: 啊，就这么一放啊，好容易对到腊月二十三，
1: 真不容易、啊。
0: 这可行了，嗯，哎，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嗯，我得回家过年，您给我算账。我心说，哎呀，您可别这么走，嗯、您辛苦一年了。您不容易，您把我孩子教的，你看这孩子连啊连洗碗变碗都学会了，
1: 他也知道了。
0: 我说您不要鼓励，我说这就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1: 哎，你还是有学问呢。
0: 什么学问？这不都在三字经里边吗？
1: 对，离开三字经没词儿。
0: 您可别走，嗯，要走是明天走。
1: 为什么呀？
0: 我给您送送行哦，给我摆上一桌酒席，嗯，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请哪二位陪客呀、啊？
0: 是窝心的一个娇客。
1: 娇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陪着我吃酒。
1: 您呐，对您面子可真不小。
0: 什么不小啊？啊，
1: 面子不小。
0: 面子呀。嗯。我要挨揍。哎，
1: 要挨揍。哎，怎么要挨揍？
0: 大姑爷是个有学问人，听说是个秀才底子。哦。二姑爷练武，你就那个摔跤那宝三知道吗？
1: 知道，
0: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有一天两个人走到我们学房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1: 他们嘀咕什么呀？
0: 二姑爷叫

0: 燕子，我要挨揍，
1: 要挨揍，要挨揍。
0: 大姑爷是个有学问人，听说是个秀才底子，二姑爷练武，你说那个摔跤那宝三知道吗？
1: 知道，
0: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有一天两个人走到我们学房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1: 他们嘀咕什么呀？
0: 二姑爷叫

0: 眉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禀教于二。二姑爷吓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先生，哎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他就不知道。
1: 什么叫不知道？
0: 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进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这那什么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您不知道，这还不知道呢，让我给问住了。
1: 行了，
0: 算账，钱拿起来，扛着我的行李卷，我是保载而归。
1: 您呐，
0: 愣把这俩全蒙下来了。
1: 您还是有学问，
0: 嘿，我有什么学问？
1: 本来
0: 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
0: 是是是。”
1: 您问人家大姑爷二姑爷这两个典故那多好啊，
0: 你说我问大姑爷二姑爷这里回事儿
1: 啊，
0: 这不是典故，
1: 不是典故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家务事。哎，我拿我家务事考的，他哪知道我
1: 你的家务事
0: 啊。
1: 哎，那你问大姑爷那个提人卖鼠鸡
0: 啊，
1: 那是怎么是你们家务事？
0: 我有一个朋友姓齐，
1: 嗯，
0: 我管他叫奇人，
1: 卖鼠鸡呢？
0: 卖鼠鸡，
1: 嗯，
0: 我让他卖鼠子去，他偷了我一只鸡，不，奇人卖鼠鸡。
1: 哦，卖鼠子偷鸡呀、
0: 啊？哎，
1: 那追而反之，
0: 我追到来了，我知道我追回来。哎，你偷鸡干嘛？追而反之，
1: 那二黄争骨。
0: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嗯、
1: 那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
1: 嗯、
0: 给我们家来倒水挡住他了、
1: 嗯、
0: 秦公怒，秦公恼了，一旦而发之
1: 啊，
0: 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哦，扁担打狗。
0: 嘿、哎、
1: 那也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您这里边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
1: 啊不就是焚书坑儒那秦始皇？
0: 嗯，不是那秦始皇。
1: 那哪个呀、啊？
0: 我们家的秦始皇。
1: 哎，你们家哪有叫秦始皇的？
0: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1: 啊，
0: 这不叫秦氏吗？
1: 那那皇呢？
0: 他那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
1: 啊，
0: 这不叫秦始皇吗？
1: 这个秦始皇、
0: 啊。哎
1: 那你先呼以后呼呢？
0: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他哪知道我呀？
1: 可是您问二姑老爷这个典故，这可太深了
0: 啊！不不不不，这也不是典故，也是我家务事，
1: 也你们家务事
0: 啊？
1: 朱夫子
0: 啊
1: 啊，朱喜朱夫子，你们家
0: 不不。不是你圣人门徒那位朱夫子。
1: 那哪朱夫子？
0: 我们家的朱夫子。
1: 你们家哪是朱夫子？
0: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1: 嗯，
0: 我敬畏的夫子，
1: 嗯，
0: 这叫朱夫子。
1: 哦，猪吃夫子。
0: 嘿嘿，
1: 那有子九儿。
0: 有一年夏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1: 五子在朝进忠
0: 呢，我小猪卖个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进忠。
1: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还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啊，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那年呢、啊，炸了圈子，跑出一口小猪去。
1: 是啊，
0: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1: 嗯，
0: 至今未归，到而今也没回来。我是问二姑爷，哎，我那口猪跑哪儿去了？你想他哪知道我那个？
1: 哎。那他要知道呢，
0: 那我叫他陪我那个猪啊，
1: 陪猪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传统相声《朱夫子》，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下面更为精彩的节目。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浪

因为我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0: 你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愿你。
1: 你是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只捡苦头吃。

也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带着回忆离开。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山楂树之恋。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2: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救。

秋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知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走马》。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走马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

0: 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4: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4: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聊喊麦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喊麦啊，一定要先说说这个喊麦的意思。喊麦呢，对应这个英文里的 MC， 而在欧美 MC 和 rapper 的区分当中， 这也是近两年才有的事儿啊。那这个 MC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Mic Controller，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控制麦克风的人，一般指的是这个 Rap Battle 的一些主持人啊，说唱比赛的主持人，用这个即兴说唱的方式主持活动和调节氛围。但是和 rapper 就完全不一样了，而 rapper 呢指的是以说唱音乐为职业的人，他们以创作演唱卖专辑为生，所以呢这就是喊麦的一个真实的含义。当然呢说的这个喊麦，大家可能在想啊，这可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殊不知啊喊麦啊在中国已经流传了1300多年了。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喊麦啊并不是近些年才广泛传播的，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古人呢早就热衷于借麦抒怀的一个形式了，搭配灵动的韵律，其作品呢有可能是这个赞扬啊，也有可能是贬低，也有可能是壮言励志。最早呢出于战国爱国诗人米原，那么唐朝杜甫站在前人肩膀上，将这一文体呢发扬至巅峰。杜子美的代表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无人比肩，现今呢已经是收入到了人教版8年级的语文下册啊，这首诗歌呢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当然了，那说到这个喊麦呢，自然而然就要跟这个说唱来进行一个对比。那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啊，就音乐乐理方面而言，喊麦和 rap 主要的区别在于 flow 啊，当然有了 flow 才能配一些 beats， 而不是像喊麦那样只要有简单的节奏鼓点就可以。喊麦的节奏呢是属于那种紧凑的单调的，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歌词曲呢啊也是传达的信息比较单一，而 rap 的节奏呢更多变啊，在一首歌曲当中可能会存在多次的转变，旋律呢也会更加的复杂。相比之下呢，我感觉喊麦的背景音乐可能多数在8至10小节之内。总的来说吧， rap 相比于喊麦呢拥有更加深厚的底蕴和历史，形式呢也是更复杂多样化的，有点类似于五子棋和围棋的一种区别。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了啊，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会看一些节目啊，或者说听一些歌曲，那么有一些节目和有一些歌曲当中呢其实也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介绍那么我们从这个具体的里边的一些细节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喊麦的单字颗粒度为8分音符，而说唱呢是16分音符大家现在跟我举起双爪跟着节拍打拍子，你有没有发现你手打一拍就是为4分音符，喊麦的版本呢最多说出2个字，而说唱的版本呢有可能会在这一拍当中形成4个字。所以呢在相同的进行速度当中，说唱的单位时间内所输出的信息是喊麦的2倍，听众接受的信息量就会更大，听感呢更加饱满。其次呢是音乐啊，那是一种表演的艺术嘛，对吧？无论是唱歌还是乐器的演奏，本质呢是突破艺术家本身的身体极限来提供更高的音乐表现力。所以呢在表演的时候呢，听众更加倾向于认同较为惊艳的表演形式。例如我们在150拍每分钟的速度之下，每拍说出4个字，那么1分钟就是600个字，平均一个字的时值为100毫秒。相信如果没有练习，平常人是很难平稳的以这个语速来进行表达的。但喊麦呢，不但速度可以降为110的 BPM 值，所谓慢摇的速度，连每拍输出呢也减半，自然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就要差的比较多了。而以正常人的审美标准来看，喊麦呢它不存在表现力。第三呢，8分音符和16分音符不是简简单单的降速一倍而已，它还牺牲了一些律动的变化性。在单位时间内啊，就是如一拍啊，说唱呢仍然可以做出多种的变化，甚至从4个字变为3个字啊，这就变拍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啊，通过一个 B-box 的形式，大家就能听出它的区别在哪里。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点，可能会觉得比较单一，是不是？但是如果对于喊麦而言，那它就属于这种风格。那如果换一种说唱，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同样的时值，同样的时长，它融的内容和变化的形式就不一样了。例如它的形式，它的元素就会更多，而这种方

方式呢，在对于喊麦而言它就不一样，所以呢喊麦和说唱它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了，说到这个喊麦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钟爱者和热爱者。当然我们对于歌曲的形式呢不存在一些太

太多的这种叫做比较或者说是内卷，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哈，音乐的呈现方式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内容，尤其是在说唱和这个喊麦之间，他们更多是希望自己所表达的内容能够产生一定的深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关注音乐作品的时候呢，更多要关注的是它的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如果说它足够的深度，如果说它足够的能够引人共鸣，那么它就是好的作品。所以不要再歧视任何的音乐呈现形式，它只不过呢只是一种形，它的神在哪里需要我们用心去发掘。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聊单身狗为啥都很幽默，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来聊一聊单身狗为啥很幽默。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幽默的女生啊。有多幽默呢？遇到盘子里的蒜太多了，他们就说这是满打满蒜，把蒜挑出来的过程叫做运蒜，如果盘子里还有鸡块叫做神机妙蒜，很风趣。但都单身几十年了啊，大家身边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如果没有，那有可能你自己就是这位朋友。最近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单身的人都这么幽默？到底是因为单身才幽默，还是因为幽默才单身？带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啊。单身狗的幽默形象呢如此深入人心，我认为呢原因有二。其一呢是单身人口基数大，或许呢大家还记得当年那个触目惊心的数字，2.4亿单身人口，就算10个人里只出一个幽默分子，也有2400万。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么多单身群体，出几批风趣的也不过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近些年来这个网上的段子是层出不穷，虽然人口出生率啊它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社会呢更有趣了。第二呢，就是单身狗的幽默是显性的。我有个朋友呢，以前经常在朋友圈发段子，后来谈恋爱呢就不发了，我以为是他不幽默了，后来发现段子都发对象了。是啊，这最好玩的事情当然要分给最爱的人，谁还会发好玩的给你啊，对不对？那单身狗的显性幽默就是这么对比出来的，没有对象，没有束缚，他们把段子发到室友群、年级群、段子群，甚至精心打磨之后传遍全网，将幽默辐射全国。如果幽默是火，能照亮一片忧郁的天，那单身贵族就是人类之光，为世界带来了欢乐。而且呢，单身和幽默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们就像是鱼儿和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先说为啥单身容易让人幽默啊，首先是闲得慌啊，没谈过恋爱可能就有所不知啊，搞对象真的很费时间，而单身狗呢拥有最多的就是时间，比如吃饭，单身嘛点个外卖就行了，但情侣呢可能要花费一整天了。你要谈恋爱，每天要相互的说早安午安晚安吧，要彼此汇报行程打电话吧，偶尔还要汇报，还得吵架，吵个架怎么也得吵到大半夜吧，这一分一秒流失的可都是时间呢。而单身人士从来不会被这种琐事所困扰，他们只会闲得发慌去看段子。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情侣们还在沉溺在小情小爱当中消磨生命的时候，单身狗呢却把握住了时间，沉淀出了更为可笑的自己。有句名言说得好，喜剧来源于悲剧，单身的苦痛呢激发了单身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每逢情人佳节啊，什么纪念日了，什么什么520什么情人节了，这单身狗呢都会化悲愤为力量，对自己进行幽默的自嘲。当情侣还在为送什么礼物而头秃的时候，单身的人早就写完了8个段子，让互联网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这就好比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单身狗用自身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国家不幸施家幸，单身青年段子多。对于情侣而言，这是情人七夕元旦，对于这个单身狗而言，那就是一模二模三模。幽默呢当然是一个人身上非常夺目的闪光点了，如果一个人夸你，你说你幽默啊，就像夸一个人很善良一样啊，可能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单身狗确实也很善良啊。另外你想想，现实中你看到一个很帅的人，也不会去称赞他幽默，而当你称赞一个人幽默的时候，说明啊已经没剩多少帅气可言了。所以美丽的皮囊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是比比皆是。就像网上说的那句话啊，幽默只是我们这些丑鬼的生存法则罢了。幽默本质上就是一种充满魅力的品质，但很多人的单身却往往也因为过分展现幽默而导致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啊。当然下场咱们把引号加上啊，单身狗们呢往往误把手段当目的，努力幽默忘了初心。别人讲起段子来是收放自如，单身狗讲起梗来却像是喝了假酒一样不顾场合。

0: 便消除所有暧昧。比如，
1: 我喜欢你，有机会吗？
0: 有机，有机不会。
1: 希望我在你心里是闪闪发光的存在。
0: 是石头的话，在哪儿也不会发光。幽默吗？确实。能脱单吗？那简直是做梦。单身狗不仅用幽默武装了自身，也用爱、用幽默衡量别人。是。

也只会每天斗破苍穹，彼此精进抖包袱的技巧。段子很好，可是呢忘了初心。不过呢，归根到底啊，正是因为单身狗太幽默，所以自己很容易获得快乐。而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快乐吗？如果一个人已经足够快乐了，那么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为啥还要谈恋爱呢？你们帮我来想想办法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今天的无敌秀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遇上之后啊，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至少慢。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1: 追逐烟火陷入漩涡，沿途被坠落承诺，如果早已无心经过，不如就彼此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小点也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不是跑在我们前面，努力追寻它，为了那一瞬间的同步。你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很多时候，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而是接纳了自己。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

0: 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爸爸妈妈们是否发现自己的宝宝特别喜欢某个颜色呢？比如说买衣服的时候，买玩具的时候，买餐具的时候，玩游乐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会依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做出选择。色彩心理专家指出，颜色是心灵的镜子，掌握了色彩心理，父母对孩子的引导可以更加准确，可以运用简单有效的颜色疗法，对孩子的某些极端个性加以矫正。今天的节目

堂。宝宝喜欢不同的颜色，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喜欢红色的是属于热情纯真型的小宝宝，偏爱红色系的小宝宝拥有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而且具有特殊贵族气质，好强又好胜，潜意识当中充满着热情和开朗，不自觉地散发出超人气的可爱魅力。对于红色性格的宝宝，要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和决定空间，带他出去的时候最好让他来决定一些事儿，比如我们买哪个好啊，我们一起来挑选好不好，会让他们很有成就感。并且要事先建立规则，今天说买一样玩具就买一样，无论怎么闹绝不给他买两样，家里人注意不要去激怒他，尽量避免周遭的人事物影响他的心情，以免情绪过于起伏。喜欢黄色的是属于闪亮巨星型的小宝宝，他们拥有巨星般耀眼的光芒和气质，内心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舞台和一群喜欢他、支持他的观众，会让他更有自信心。对于这类性格的孩子，要经常描述他的长处，最好是人多的时候。这类性格的孩子是感受型的，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光说出来给个眼神还不够，还要经常有些动作，如搂一搂、抱一抱他们，多给他表演的机会，让他充分表现自己。要常常给小宝宝鼓励，尤其呢是在言语上以及说话的口气上，让他感觉到你的强烈的爱与关心。喜欢绿色的是属于智慧感性型的小宝宝，这类性格的孩子呢是最内向、最不愿意说话的。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喜欢平静与舒服的感觉，他最讨厌的就是吵吵闹闹的环境与脏脏湿湿的衣服，这容易让他情绪不稳定。每天都安排一段时间作为温馨时光，以孩子为主角，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心理港湾。不要对他凶巴巴，或者是打他骂他，这是爱好和平的他所无法接受的，这会让他压抑自己的性格，埋下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喜欢蓝色的是属于聪明智能型的小宝宝，这类宝宝呢属于稍微内向的，敏感细腻谦虚，情绪相对较稳定，学习成绩也较稳定。这类孩子有意见不会轻易地表现出来，只是心里有数而已。这类孩子过于注重细节，脸皮很薄，如果你用高声愤怒的语调对待他们，他们立刻就会不说话了，或者是继续哭自己的，容易把自己封闭，不再理会对方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受到肯定，蓝色性格的孩子尤其需要，但是他们很害羞，表扬他们不要大张旗鼓，他们很关注细节，如果能够表扬到细节，他们最喜欢。喜欢橘色的属于阳光自由型的小宝宝，喜欢橘色系的小宝宝属于阳光型，内心呢又非常的善良与率直，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也很渴望尝试新事物，开心、抗拒完全都表现在脸上。父母要多多的赞美他，并且多用肯定句来肯定他，相信呢他会是成长过程中最快乐的小宝宝。喜欢粉红色的属于甜心梦幻型的小宝宝，偏爱粉红色系的小宝宝在他的潜在个性中保有纯真的赤子之心，以及期待被爱、被呵护的浪漫温柔心，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更渴望家人的拥抱与亲吻。父母一定要轻声细语、温柔对待，要用加倍的爱心与细心来照顾这个需要人疼爱的小宝宝。喜欢棕色的是属于沉稳内敛型的小宝宝，偏爱棕色系列的小宝宝在潜意识当中具有比一般人更坚强的意志力和企图心，性格呢会比同年龄的小宝宝更早熟。小宝宝在性格上会比较固执与坚持，千万不要硬碰硬，要用疏导的方式跟他沟通。喜欢白色的属于完美主义型的小宝宝，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小宝宝，也是非常优秀的小宝宝，不过呢在性格上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敏感很多，又容易有

紧张的倾向。家人偶尔要去逗弄他，让他笑眯眯轻松一下，享受开心又快乐的生活互动。要让小宝宝个性更开朗一些，多带他去户外玩玩，晒晒太阳，在公园享受大自然的气氛。喜欢紫色的是属于自恋浪漫型的小宝宝，偏爱紫色的小宝宝内心渴望与期待拥有闪亮巨星般的风采以及镁光灯的美丽焦点，所以呢，他非常希望家人都把他当成最重要的生活重心，千万不要责骂他或者是嘲笑他，这会让他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的个性可是一般小朋友当中最脆弱的。喜欢黑色的是属于自我神秘型的小宝宝，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早熟型的小宝宝，他有自己的坚持与想法，有点固执或者是很难搞定，有着无敌的自信心。耐心是你对待他的最大考验，他会比一般小宝宝需要更多的说服和沟通。此外，做父母亲的也一定要把他当作大小孩来对待，不要一直把他当成小小孩。当然，从宝宝喜欢的颜色看个性并非绝对的，但是当你从以上的色彩偏好当中发现自己的小宝宝在个性上确实有太内向或者是太外向的倾向，甚至有教养的困惑时，不妨偶尔帮宝宝换一些服饰的色彩以及周遭环境的颜色，让他的心情转换一下，也是不错的方式。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颜色，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石晓就跟您说到了宝宝对颜色的喜好，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心灵，同时颜色还会影响到人的衣着、居室布置、对生活用品的选择等等。因此，不管爸妈有没有美术基础，都可以和宝宝经常玩一些色彩游戏，让宝宝在游戏当中发现色彩的奥秘。接下来，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色彩游戏，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接触色彩的时候，不要把一整盒的颜色推到宝宝的面前，那只会让宝宝盲目乱涂，把颜色一种一种试涂一遍，最后呢就变成像灰泥一样的大色块，这样宝宝还是不了解色彩。爸妈要有计划地陪宝宝玩颜色，先给宝宝一种颜色，让宝宝感受到单纯的色彩变化。一种颜色在加进不同量的水之后，就会产生明度上的变化，比如蓝色在加进水之后颜色变浅，变成浅蓝、淡蓝，加水越多颜色就越淡，这样呢可以让宝宝了解到一种颜色会有很多的变化。做这个游戏要给宝宝选择无毒副作用的颜料和纸张，颜料建议最好用水彩色，水彩透明色感好，纸张建议用国画生宣纸，最好是夹宣，因为普通生宣太薄，宝宝把握不好易烂，生宣纸吸水强，可以使颜色晕开，对宝宝来说有趣味性，也容易出现色彩的层次感。当宝宝对单色逐渐失去兴趣之后，就可以鼓励他玩色彩混合的游戏了。同样不要把很多颜色给宝宝，一次先玩两种颜色的混合，比如黄蓝两种色可以调配出绿色，这会让宝宝觉得像变魔术一般有趣。可以让宝宝在纸上涂画着调色，也可以再拿一个盘子调着玩，所用的颜色多少不同，产生的绿色深浅也不同，偏黄和偏蓝的色彩倾向也不同，甚至呢，可以用透明杯子把两种颜色稀释之后混在一起看看。这个游戏可以玩很多次，只要每次所选的颜色不同，就会让宝宝有不同的感受，比如红色和蓝色、红色和黄色，三原色之间的混合产生的变化最大，也可以让宝宝试试对比色的混合，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紫色等等。可以给宝宝准备几个普通的白色塑料盘子，不易损坏又可以反复利用，一定要以游戏的心态玩，不要觉得浪费，注重宝宝对颜色变化的感受。三岁左右的宝宝一看到好几种颜色在一起就兴奋极了，用同一支笔在这个颜色里蘸一下画两笔，又到那里面蘸一下画两笔，不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颜色搅得一团糟，纸上也是脏脏的。这样的游戏可以玩几次，让宝宝知道色彩混合太多就会出现又灰又脏的颜色。但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对色彩的感觉已经非常敏锐，要有意识地让宝宝发现色彩相互的影响。石晓给您推荐几种玩法。一是给宝宝一张较大的纸，准备几种颜色，比如红、黄、蓝、绿、紫，用五支笔分别蘸上颜色，只给宝宝一种笔，画几笔之后收回来，再给另一种颜色的笔，这样画面上的颜色纯度比较高，对比较大， 让宝宝自己观察不同色在一张纸上产生的调和感觉。二是准备几种暖色，比如红、橙、黄三种色，也是分别蘸色，画完之后宝宝可以感觉到同类色的调和感觉。这三种颜色并置可以出现暖色调的画面。另外呢，可再选择湖蓝色、草绿、翠绿，玩法相同，也是同类色的调和，可出现冷色调的画面。画完之后把两幅画画在一起，让宝宝比较，问问宝宝你觉得哪张画温暖，哪张画凉快呢？宝宝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案。三是准备两种对比的颜色，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蓝色、紫色和橙色等，色彩要饱和，调得稠一点。先给宝宝一种颜色，等宝宝画完了把画晾干，再给另一种颜色，让宝宝随便画。画完之后让宝宝观察，即使爸妈不说什么，宝宝也能有对比色并置的感觉。三岁以上的宝宝就可以准备广告色、水粉纸、水彩纸了，多为宝宝准备几支型号不同的水彩笔，刚挤出来的颜料纯度比较高，爸妈们可以采用加白色和黑色的办法降低色彩的明度，能产生很多漂亮的颜色。和宝宝一起设计一幅阶梯型的图，最简单的呢是把两条竖平行线横分成很多小格，当作楼梯，选一种颜色，比如说红色，选中间的一格涂满，然后加一点白色条匀，再选旁边的一格涂满，然后再加进一点白色，再选上面一格涂满。就这样，随着加进的白色不同，红色变粉色，再变淡粉色，画面上每一格都不同，越来越淡。等把楼梯最上面一层涂满之后，把盘子洗干净，再取一些红色加入少量黑色调匀，在红色格下面涂满，再加一点黑色调匀涂满下一格，等把小格完全涂满，就形成了一个色彩的阶梯，从最重的红色到最浅的粉色。这个游戏可以让宝宝充分了解色彩明度的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可以帮助宝宝设计很多种色彩的格子，比如圆圈型的、带拐弯形状的，或者像糖葫芦一样一个圆一个圆连在一起等等。不必要求宝宝在填涂格子的时候一定要涂得非常工整，只要大致涂满就可，分格不必太多，否则会让宝宝失去耐性。在玩游戏的时候，兴趣是第一的，当然如果宝宝能画出漂亮的图案，也可以画一幅有色彩渐变的画。颜色不仅可以帮助爸妈们分析宝宝的性格，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同时还可以提升宝宝的智力。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职场上有时候我们往往输在了情商上，而不是输在智商上。说到职场情商，它和我们平时说到的情商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职场情商指的就是个体成功地完成了情绪活动所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并调节和控制自身以及他人各种情绪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可以使个体更好地去适应环境要求，改善人际关系，并对认知活动发挥促进作用。职业情商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职业素质的发展，自然呢也会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的表现。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话题。身在职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居何种职位，智商决定着是否录用，情商决定是否升迁，已经成为了决定职业发展的重要信条。目前许多的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考察应聘人员的情商素质，通过心理测试或者情商测验等一些手段来测试应试者情商的高低。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智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进入一个单位之后，影响和决定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却是情商素质的高低。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通常认为20%取决于智商因素，80%取决于情商因素。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提高职场情商的方法又有哪些呢？我们赶紧来听听吧。首先，我们要试着提升控制情绪的能力，尤其是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努力发掘利用一种情绪的积极因素。控制情绪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在你生气的时候先不要说话，深深地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再跟人说话，这时尽量地压低声音来说话。有些人一生气嗓门就容易变大，没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声音一下子变大的时候，应该尽量地控制好音量。当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工作心态，知道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境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心境，坚持杰出的工作心态，每天精神饱满地来上班，与搭档见面自动打招呼，而且展现出愉快的情绪。想想看，如果是上班来，谁见了你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脸庞，说起话来有气无力，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永久的得不到上级的赞赏，也不会吸引你的搭档的好感。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成功鼓励大师陈安之说，成功和借口永久不会在同一个屋檐下，遇到问题习惯找借口的人永远也不会成功。 另外，职场情商的提高也表现在建立处事积极的态度上。了解自己在工作当中的情绪，是为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职场情商对职业情绪的要求，就是保持积极的工作心态，具体表现在工作状态要积极。如果你每天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是永远得不到上级和同事们的好感的。工作表现要积极，积极就意味着主动。称职的员工应该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有哪些呢？应该有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主动承担分外指示。工作信心要积极，只有抱着积极信心工作的人，才会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在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过于自我。有些人在跟同事的相处当中，很不喜欢同事的一些喜好，比如说讨论的话题或者是笑话。有些人会觉得恶俗低俗，就算有此想法也不应该表现出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跟过往经历都非常不同，你不能按照自己心里的那杆秤来衡量别人。过于挑剔别人，就等于把自己先孤立了起来。你可以不接受他的那一套，但是你必须得尊重别人的那一套。最后还有一点，在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正确的选择接触人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择接触的人群和社交场合，尽量的降低负面情绪的产生。比如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努力避开社交场合，以减少焦虑的产生。在分配任务的时候，组织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给予相应的任务。总结来说，职业情商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情商的途径与智商不同，智商可以通过学习和积累来提高，而提高情商则是需要修炼，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实践，完全可以取得较大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也使得自己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听首歌，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来到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婚姻的，题目为一纸婚姻情值多少。吃罢晚饭，正要收拾碗筷，楼下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仔细听听，原来是两口子准备离婚，为孩子、房子、车子和存款达不成最终分割的统一意见而大战马路，丝毫不顾及路人的眼光和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离婚在这个物欲日益膨胀的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离婚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只要婚姻当中有一方想要退出婚姻的围城，围城的墙壁上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钻出去的洞口。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态也会被用心良苦的人大肆宣扬，无限的扩大，直到另一方妥协，被吹大的肥皂泡泡才会破灭，才会息事宁人。无形的洪荒之力把应有的责任心冲打得溃不成军，霓虹灯飘渺的光影下，一颗心越来越虚浮，忍耐的底线越来越高，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小，关怀的甜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与时俱进的学会了自私自利的享受，把自己高高在上的放在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爱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不再分享与共。庄严神圣的大红色结婚证书渐渐地褪去了他的终身制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变成了可以随意调换的商品，不再用从一而终的心态去呵护他、守卫他。闪婚闪离，踏着快节奏的生活旋律，走着快节奏的步伐，新生代的名词在一闪过后铺天盖地地流行起来。一只刚出炉的面包在适宜的温度下只有三天的寿命，若放在高温潮湿的地方能隔夜不发霉就很不错了。采摘下一只健康的苹果，在妥善的保存下要半年才能够脱水干瘪或者是腐烂，若放在桌子上置若罔闻，顶多采摘下来一个月，外观就让人不忍直视了。它们的寿命长短不在乎是否劣质，而是没有正确的、稳妥的、用心的去呵护

爱情也是一样的，需要妥善的保管，才能让他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携手走入婚姻围城的两个人，不管初遇时的心动多么激烈，若是不好好的用心供养爱情的玫瑰花园，保鲜期限就会提前，会在凋零之后发霉腐烂。不管贫富与否，爱情里从来不缺少浪漫，缺少的是把激情正确的转化为亲情的方向，让两颗心不仅仅是你装着我，我装着你，还默契地装着我们对未来的打算和珍藏一路的共有的记忆。婚姻不是用来捆绑感情的，而是责任的升级。有感情的人不一定非要结婚，但结了婚就一定要负起责任。组建起这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既能够自由活动，又能够相互约束的结合体。同在一个屋檐下，共同打造一个家，而这个家质量的好坏，能不能长久的使用，和遭遇风雨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是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去付出的。好的婚姻都是用心经营出来的，一份呵护打造一份和谐，一份容忍收获一份安稳，一份付出得到一份明媚。经营的阳光和煦、鸟语花香的家，不管摄入尘世的心有多么疲惫，迈进家门的那一刻，轻松宜人的氛围都会把心灵上的尘埃轻轻地拂去。一句暖心的话，一杯喜欢的茶，在日复一日的简单中，让纯真的感情愈发的浓厚。婚姻的灵魂是感情，一个没有好好维系感情的婚姻就是一个空壳，无论装潢多么的奢侈华丽，都会在风雨中不堪一击。每天细腻地感受爱人的一颦一笑，适时地调节自己的心情，转换自己的思想，用心地接受身边人的悲与欢、对与错的同时，也坦诚地对身边的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苦与乐、阴与晴用恰当的方式倾诉于爱人。交流是让爱情长久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有些顾虑说出来，心结会悄悄地打开，有些矛盾说到明处，干戈就会化为玉帛，有些苦衷说出来，紧蹙的眉头就会云淡风轻。爱人也是人，不会未卜先知，也不会能掐会算，有些话不说就失去了让他懂得的机会，即便不懂，他还可以问，你还可以解释。夫妻关系和任何一种关系都不一样，手足之情、朋友之情都是真挚的，甚至我们可以拿命去换，可真的某天利益当头，还是会掂量一下轻重，考虑一下是否可行。夫妻的利益不分孰轻孰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彼此之分，没有胜负之说，确切地说，彼此之间的任何事态都没有什么利益或者是损失可以是单对某一方的。这样的两个人没有理由不相互敞开心扉，掏出肺腑，在为事业打拼的空闲时，在烟熏火燎的夏夕里，背靠着背，对着一窗新月，把柔软的心敞开，听听爱人的心，也让爱人听听自己的心，用自己温柔的体贴缝补爱人闯荡在外留下的伤口，而自己在人际中的憋屈，也让爱人用他的细腻温情来慢慢融化。生活的快节奏，社会的高强度压力，免不了会有心理上的压抑，需要用发泄来缓解，而发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酗酒，有人玩命的工作，有人大发雷霆，喋喋不休的抱怨，只有少数明智的人才会对着爱人娓娓道出自己的感觉。甘苦与共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有时候他会无法接受你的缓解的方式，勺子碰到了锅沿时，恰当的退一步，给枕边人一份包容、一份体谅和一分钟的解释。

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并驾齐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聪明笨傻之分。在日久的相濡以沫里，习惯慢慢融合，性格慢慢互补，爱的激情慢慢升华成为血脉相连的亲情。爱与情不仅仅是左手牵右手的浪漫，更是息息相通的心与肺，不仅仅是心甘情愿地做另一半的拐杖，更愿意做他的眼，他的嘴，他的一切的一切。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下期节目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6: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者问题，都欢迎来找到我们，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
15: 是，最近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多类似于比如说教你怎么整理房间。间呀，或者说什么这个房间干净了，你的整个人的气场就会变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论调，是吧？
16: 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题，而且就是你看一些微信推文，他们的标题，但凡想要标题党，想要引人注目，那可能就要用到这样的话术。不过房间啊，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的另一个部分。
15: 嗯，
16: 就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凌乱的房间，也能够正常生活，因为大脑它会根据你的目标去筛选物品，对吧？这个时候那些不需要和不感兴趣的物品就会大概率的被你自动的选择性的屏蔽掉，
15: 就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16: 对，所以我们看到的事物有可能已经被我们的臆想和记忆所代替了，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15: 那么这种事情屡屡发生，就比如说哈，你可能在找一件物品，那明明记得每天习惯性的放餐桌上，却翻了个遍也找不到。事实上啊，这个物品在某一天被你放到了卧室里，而你却根据你自己的记忆习惯啊来找它，是找不到的。
16: 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整理房间，可以帮助我们去扫除记忆假象和视觉盲区，就看见你平时没有办法看到的事儿。其实本质上啊，就是让你在整理房间的过程当中全面的审视自己，看到自己忽视的事物，甚至是自己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来围绕整理房间这件事儿

0: 来好好的探讨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献言献策，你有什么好的整理房间的好方法小妙招，都欢迎来一同分享。
1: 哎，这整理房间啊，其实就在清理这些负担哈。我们将一些不需要的物品舍弃掉，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腾出空间来。或许很多衣服已经很久不穿了，还有一些过时的书籍，它们都占据着我们大量的一些物理空间，那更是我们心灵的空间啊。
0: 对，当我们果断的和这些东西告别，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那整理房间的过程，其实也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我们会去思考你遇到的每一件物品它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你就会更加清晰地去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欲望。
1: 哎，通过这种审视啊，我们能够避免盲目的追求和积累，减少不必要的物质的羁绊，让生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简洁和纯粹。你就比如说扔旧衣服这件事情，那比如说你有一些衣服确实是因为你的身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变化，再或者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破损而丢弃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我的目前的这种购衣习惯是正确的。但如果你发现有好多衣服都是因为过时了，或者说当时觉得很新鲜，现在已经不再喜欢了，那这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选择的方向了
0: 啊。我突然觉得整理房间真的好像是在磨砺自己。
1: 当然了，
0: 对吧，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我们经常会追求一些所谓的非常宏大的目标，还有辉煌的成就，却很容易忽视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琐事。
1: 但是呢，整理房间这一个简单的行为啊，其实它已经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了。它就像是一场对自己的磨砺一样，让我们在平凡当中来感悟非凡。
0: 是是是，我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啊，当我们踏入到一个凌乱的房间，这衣服随意的丢弃，书籍呢也是杂乱无章，杂物堆积如山，内心就会仿佛被这种混乱所占据，会让你感觉到烦躁和不安。那整理房间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和这种对抗，和这种混乱局面的对抗。我们需要开始耐心的分类整理，决定说哪些物品它应该保留，哪些物品应该舍弃，哪些物品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哪些物品应该做好及时的归类。
1: 哎，这就如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摒弃那些无意义的杂念还有负担，轻装的上阵。
0: 哇，今天你是化身为张老师了吗？这老师张教授可以哈，
1: 总结得很好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你像我自己，我真的觉得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1: 哎，说来听听，你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0: 他好像比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要更大一些。比如说角落里，你会发现，哎，有一部分可能堆积已久，这灰尘，很难清洗，又或者说
1: 够不着。
0: 它很容易被忽视掉，你会纠结我要不要把它搞干净，因为它很快又有会有新的灰尘，这就会让人很纠结呀。
1: 哎呀，我属于那种只要我看到了，我就一定要给它搞干净的那种。
0: 还有好多细小的物件，
1: 比如
0: 就是很零碎的卡子，然后皮筋儿、头绳儿，还有各种笔，你到处乱放，然后终有一天你要把它们收纳到一起。
1: 对。
0: 对吧？
1: 问题就在于你养成了到处乱放的习惯。那如果你一直习惯于放在收纳盒里，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0: 是的，但恰好就是这种坚持还有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就会锻炼我们的决心。而且每一次成功的整理好一个角落，每一次把这些物品摆放得特别整齐，我觉得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而且你知道我会有一个习惯，
1: 是什么？
0: 当我每一次把这些物品摆放得特别整齐，甚至就是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颜色都是归类放好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拍照留念。
1: 哎，就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有一回整齐的时候了，
0: 太有成就感了，而且太好看了
1: 啊。当然了，我觉得跳跳糖这种心理也是非常好的，他的这种行为呢可以激励自己下一次的努力啊。
0: 对，
1: 那整理房间其实也教会了我们感恩。你比如说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遗忘在角落里或者是犄角旮旯里的这些物品啊，回忆起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一些快乐和温暖，我们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整理之后我还会有一些感悟。我认真的觉得整理就是一个体力活，是吧？这体力活也是脑力活，不可以轻视它的准备阶段。你首先可能会对自己的物品有一个大致的盘点，如果你不盘点的话，你可能就是遇到什么弄什么，对吧？
1: 对。
0: 那如果当你有一个前提的物品盘点，你可能就会 认识到说哇，自己竟然有如此多细碎的一些杂物，就能够帮助你及时的做好筛选，也能够给你自己来敲响一个警钟，就提示自己以后这些东西就少花一点，少买一点，欲望要少一点。
1: 是的是的啊，就是当我们发现就是尤其是这种抽屉，它抽屉一般都会比较深嘛，然后我们可能会之前把一些物品就堆在那里，然后等我们再次整理抽屉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呀，原来我买了这么多支笔，原来我的手串有这么多，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心心念念，还要再种草，还要再买呢？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会首先我们会筛选出自己不喜欢的，那可以去送给喜欢的朋友，那如果已经是成了废弃物的话就可以丢掉，那如果还有再种草的，就要思考是不是以后他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0: 而且你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每一件物品它是有故事的，它有它的所谓的流通信息，那如果这件物品它的附带信息越多，那就决定着说这件物品它的流通难度越大，你很难说舍弃或者把它放到一边，因为它太有故事了。
1: 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可以让你不断的在日常当中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物品，那它就需要你给它一个妥善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0: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安置点。
1: 对对对，
0: 对吧，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及时的来做好归纳整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了，今天也特别期待大家啊，能够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及时的做好整理的一些好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方法和认识，希望各位啊可以来多多点赞支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那可能呢，这件事情对于经常整理房间的朋友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但是对于一部分朋友，他们甚至可能从来不会整理房间，那整理起房间来说简直是困如一座大山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它是有步骤和窍门的。我们刚多次提到了要先去盘点自己家里的物品，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以取出并且检查自己房间里的所有物品。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有一个也是我的同学吧，
0: 嗯，
1: 他呢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大型的有关于家居物品的断舍离。他把家里很多细碎的物件都拿出来了，然后进行了断舍离的分享。他那个短视频呢是达到了百万的转发量和浏览量，我觉得真的超厉害，说明很多人也都遇到了同类型的问题，
0: 需要学习，
1: 嗯，
0: 对吧？需要借鉴。那可能呢，我们在盘点这些物品的时候啊，可以为某些物品使用哪种组织或者是哪种储物箱来动动脑筋。那从这个衣柜书桌到梳妆台上取下所有的东西，把它们放在地板上床上，甚至暂时把它们放到房间外面。如果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压倒性的并且占用了太多的空间，那就逐节工作，从最容易组织的区域开始，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最困难的区域。
1: 另外，选择要保留、存储、捐赠和丢弃的物品，就是扔掉或者存放你不经常使用的物品。当你在整理物品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使用塑料箱或者是纸板箱，并且给它贴上保留、存储、捐赠或者扔掉的标签啊。尽可能的多扔掉一些物品啊，把这个杂乱无章的事物保持在最低的限度。
0: 嗯，我原来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有很多的干货，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干蘑菇啊，然后而且那个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是有很多种，对吧？
1: 嗯，
0: 那这一类的产品，它大部分它都是那种大的塑料包装的，都是袋儿装的。那如果你去翻起来的话，你经常会忘掉哦，原来我们家还有这个锅，还有那个锅，还有那个什么枣儿，这个什么花的之类的哈。那怎么办呢？我就把它全部都统一的归纳到一个箱子里，然后上面贴上标签，里面有哪些哪些。当我找什么的时候，我就只找那一个箱子里就够了。
1: 是，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说到给一些物品去贴上一些标签嘛？
0: 嗯，
1: 那假如说保持，就是你保留的物品可能是你定期要使用的物品，那如果你在过去两三个月内使用过这个物品，那你就保留它，给它贴上保留的标签。
0: 你还可以专门准备一个箱子，上面写着存储。那这些呢都是你不忍心扔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情感价值的东西，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吧？
1: 嗯，
0: 有一些商品可能它是满满的回忆，但是呢平时很少用，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存储这一格当中。你可以把它存在壁橱、阁楼或者是床铺下面，如果有箱体的话可以放在这个榻榻米的这个箱体当中，都是可以的。嗯，
1: 那还有一些东西呢，你可能会选择捐赠。那这些物品可能会对你来没用，但是对别人可能会有益。那你个人又不再需要或者使用的物品，比如说可能是不合身的衣服或者是旧的教科书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给它贴上捐赠的标签。
0: 嗯，再有就是垃圾类的啊，那这些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没有人会使用的一些物品，包括我自己，对吧？那如果物品以某些方式损坏了或者是破损了，那么你记得啊，就是千万不要再留它了，一定把它及时的扔掉。
1: 对，大概使用20秒的时间可以帮助你对于你的这个项目来进行排序。如果你不得不花20秒的时间去看一个项目，并且问自己是否会再次使用它，那答案可能就会否定的。另外就是可以想出来一个系统来整理自己衣橱里的衣服，从一种好的方法去帮助你整理衣橱。有一个想法是可以按季节来归纳和整理，并且这个方法呢也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经常常用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去不断轮换。比如啊，在温暖的季节把夏装放在前面，把冬装放在后面，或者把冬装来做整体的收纳。
0: 那如果你的衣橱里没有空间放淡季的衣服，将它们呢可以放在垃圾箱或者是房间的其他的地方，例如梳妆台。
1: 另一种选择呢，可以按照颜色和季节来对衣服进行分类。比如说啊，整理你所有的夏装，并且按颜色给它顺序排列，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等等。
0: 哎，当然如果你的衣橱里没有那么多鲜艳的颜色去进行分类的话，你也可以按照比如说半袖啊、短裤啊，然后来进行分类也是可以的。
1: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下一个方法了。
0: 嗯，
1: 把相似的衣物放在一起。
0: 没错，
1: 比如说 T 恤就全部放在 T 恤一处，运动衫放在运动衫的位置，连衣裙放在连衣裙的位置，你还可以用彩色的衣架来帮助你把衣服来进行分类，比如说啊 T 恤你就放在统一的绿色衣架上，把正装衬衫就放在黑色衣架上，

0: 把运动服呢就放在蓝色衣架上。
1: 嗯，还有各种不同的衣橱收纳盒也非常的实用，它们很容易安装，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衣服呢整理得井井有条。
0: 另外就是很多家里的这个衣橱都是打的壁柜，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利用好衣橱中的上下空间，利用更多所有的可用空间，把更多物品放入到衣橱。如果说你把衣服挂在衣柜里，那你可能会在地板和衣服的上方留下很多的空置的空间。
1: 嗯，
0: 你可以使用这个空间来存储其他的物品，比如说我们在衣柜的底部来放一个鞋架，或者在衣服的上方安装一个架子来存放折叠的裤子和短裤。那如果你有空间，在你的衣柜里放一个梳妆台也是不错的。那如果您家的这个门啊是可以打开的，而不是推拉门，那你可以投资一个悬挂式鞋架或者是珠宝架来放在门上。
1: 哎，如果你的壁橱呢没有这种类型的门的话，那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在卧室门的这个后面啊挂一个架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还有我们精致的女主人们通常家里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梳妆台。
1: 嗯，
0: 这个梳妆台啊也可以为某些服装去划定一个特定的空间。首先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梳妆台有多少可用空间，并且决定哪些物品可以放在哪儿。
1: 你比如说袜子、内衣、折叠的 T 恤啊，有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呢，你将它其他的物品啊都存放在这个梳妆台当中的话，经选择折叠之后不容易起皱的物品，比如说睡衣或者是运动服。
0: 对，你还可以在每个抽屉当中放置这个小的箱子或者小隔板，可以帮助你把物品分开。那如果你不想购买新的收纳盒，怎么办呢？你可以利用旧鞋盒这之类的东西来帮助你存放袜子和物品，但是别忘了一定要去保持梳妆台顶部的清洁和有条理。比如说使用那种珠宝盒啊，或者是梅森罐啊，或者其他的小型的储物器等等这些物品来帮助你整理你的小物件。
1: 嗯，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办公桌了。像办公桌上的物品呢也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确保办公桌上的每件物品呢都有指定的位置。那如果你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往往会变得杂乱无章，什么都往上面放，可以通过将类似的物品组合在一起来进行整理它。
0: 比如说你可以把所有的钢笔还有铅笔放在笔筒或者杯子之类的东西当中，并且你可以把纸张整理在文件夹里。
1: 嗯，还可以把这个订书机啊、剪刀啊这些其他的办公用品放在办公桌的抽屉当中。
0: 那如果你想要减少纸张浪费，你可以考虑把所有的文档和文书工作数字化，并且把它们存储在你的计算机当中。
1: 哎，办公桌收纳盒也可以将所有的办公用品呢放在一个方便的位置，将办公桌顶部的一些杂物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将大部分的办公桌呢留空白，以便呢有更多的工作的空间。
0: 哎，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可以使用现在网络上很火的那个收纳小推车，来存放大家的物件。尤其是女孩子有很多的面膜啊，包括一些护肤品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轻松的把它移动到房间周围的不同位置。
1: 这么一说来啊，整理房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和方法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整理房间的一些小窍门，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寻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那如果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了整理房间，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都看到了，说到了这个床下储物空间。
7: 哎呦，很多姐妹都非常喜欢这个空间。
6: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购买一些新床品的时候会发现啊，就是带箱体的这个床其实是比较小众的，对，反而是那种就是直接是框架床或者是支架床都会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更加的美观。
7: 对，但是对于一些老房子，包括老一点的家庭，以前用的床品啊，大部分是床下能够具备一定储物空间的，那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储物空间一定要利用起来。你可以把一些整理箱放在你床下的储物空间当中，当然你可能不会花那么多心思，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方便和宽敞的储物空间。如果你只是把物品推到床底下，就不如投资一些可以轻松滑进去和滑出来的这种扁平的储物箱。你可以把淡季的衣服、额外的办公用品或者是鞋子这些东西放在里面。
6: 这是那些如果没有箱体的床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整理和收纳的哈。那如果您担心忘记床下存放的东西了，可以轻易的看到这些透明的储物容器，其实特别好的，现在从网上来购买的话也很方便。
7: 另外也请大家来充分利用空

0: 的墙面空间。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墙壁，它是悬挂珠宝、收纳盒等等物品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当然还可以挂帽子、钱包的墙壁，它是悬挂珠宝、收纳盒等等物品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当然还可以挂帽子、钱包还有外套等等这些物品，安装一些挂钩就可以。
1: 哎，另一个想法呢是放置一些书架单元啊，用于放置书籍或者是摆放物品，一定不要让你的墙壁变得太杂乱了。
0: 是的，比如说可以删除你不想保留的什么旧海报啊、照片啊或者装饰，不想要就赶紧把它撤下来。
1: 哎，还有一种啊，就可以选择带有内置储物空间的一些家具，找寻有很多抽屉或者是隐藏储物空间的家具是很好的选择。
0: 嗯，
1: 如果你在市场上购买新的卧室家具的时候，或者想为你的房间添加一些既美观又实用的物品，一定要查一查，看看它的内置的储物空间是否足够。
0: 是的，比如就是寻找带抽屉的床头柜或者梳妆台，空间宽敞的书架，或者是兼做储物容器的一些脚凳。那你在布置家具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一切都在逻辑和功能上井井有条。就比如说可以把梳妆台放在衣柜附近，以便所有的衣服都靠得很近。
1: 嗯，再有呢，就是通过将物品放回原处来保持井井有条的习惯。不要因为不坚持你的组织计划，让你所有的工作都付诸东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努力的啊，维持物品放回原位的习惯，并且继续根据我们的系统对于物品进行分类，为自己呢制定一个可以遵循的例行程序。例如回家的时候总是把夹克挂在钩子上，或者有一天结束的时候呢，把这个所有的脏衣服都扔进某一个篮子里。
0: 对，这是一套我们的整理逻辑和流程。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烦恼，就是家务永远都干不完，家里啊永远都是天天收拾打扫，可是天天乱，简直就是让人很绝望。那其实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打扫、整理、收纳，浪费时间还没有成就感，那周而复始的打扫重任也会带来巨大的家庭负担。嗯，每天打扫还乱得很，想找个什么东西就找不到。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这家里乱和房间的大小没有关系，是和你的习惯有关系。
1: 哎，如果这么想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路了啊。那住在小房子里呢，家里乱的人给你一个再大的房子，其实依然还是会乱糟糟的。
0: 对，其实现在大多数家庭的现有空间都可以满足基本的收纳需求。那首先你需要认识到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你从自己想要的生活和你目前自己的物品当中还有空间当中去找一个平衡点，这很重要。
1: 嗯，告别乱糟糟的家的整理顺序是这样的，就是先整理衣柜，然后是房间、客厅、厨房和阳台。
0: 想要一个不凌乱的家，先从整理衣柜开始。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整理衣柜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换季的时候把当季的衣服折腾出来，把不穿的衣服再收起来，每年也就是两三次啊。
1: 嗯，但是呢，每年换季折腾衣服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一家人的衣服随随便便就要一天的时间来整理。
0: 嗯，
1: 就算当季的衣服常常整理，往往维持不了几天，就又开始凌乱的东一件儿西一件儿了。
0: 那衣柜到底要怎么整理才能够一直保持整齐有序呢？
1: 那衣柜啊，怎么收纳才能够一劳永逸，确实是一门学问。那之前呢，我看过一本书啊，叫做《不凌乱的家》，就学到了让衣柜不乱的一个窍门。
0: 哎，对，可能有很多的小方法需要我们及时的去给它 get 起来。
1: 是，首先就是分门别类，按顺序来整理啊，就是把家里的衣服呢，先按个人的分类，每个人的春夏秋冬的衣服放在固定的地方，那冬天的衣服呢放在一起，春秋的衣服呢可以放在一起，夏天的衣服独立放在一起，就不用再找夏天的衣服了，还要再去翻一翻秋冬的衣服，那就节省了很多的这个重新整理和归纳的麻烦。
0: 是的，或者把衣服按照上衣和裤子、裙子、中裤、短裤给它分开，把当季的衣服按照上衣、裤子、内衣、袜子的顺序给它分开，比如夏天的衣服有连衣裙和半截短裙，有短袖衬衫，还有 T 恤，有长裤、中裤和短裤，还有睡衣，有袜子和内衣。那你只要分的类别越细，那你收纳和找的时候呢就越容易找。
1: 是的，每次把衣服都放在固定的地方，就节省了翻找的麻烦，想穿什么衣服很快就能找到，不会因为拿一件衣服而把别的衣服也翻乱了。
0: 是，整理衣柜也好，整理家里也好，让家保持整洁的秘诀就是一气呵成，不留死角。比如说整理衣柜吧，就把一个人所有的当季衣服都找出来摊在床上，先把衣服分类，T 恤和 T 恤放一起，裙子和裙子放一起，裤子也同样依此来分类。那衣服收纳千万不要用摞起来的方式，那样你在拿下面的衣服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上面的衣服拿乱，或者会容易弄得不整齐。那用竖起来的方式既能够方便找，也能够显得比较整齐。
1: 是的，再有就是要充分的利用空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衣服悬挂起来会比较省事儿，也容易拿啊。那如果衣服多的话，全部挂起来就会显得特别凌乱。那衣服折叠起来呢，其实是最省空间的一种方式。那有人会觉得衣服折叠起来衣服就会皱了嘛，其实折起来并不是让衣服皱的原因，而是挤压的没有空间了才会让衣服变皱。
0: 对，衣服在存放整理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有一定的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嗯，那日子久了呀，这家里的东西肯定是越过越多哈、啊，收纳不当，不懂得断舍离，那最后的结果呢就可能会导致物品真的是堆积如山，一开这个衣柜哗啦啦啦啦全部都倒出来了。
2: 物品一多，不仅会增加整理负担，还占据了宝贵的生活空间，就会让家里显得杂乱无章，其实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居住的心情。
1: 嗯，
2: 那很多姐妹其实都说她们想要拥有一个轻松舒适的家居环境，问我如何能够做到。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五个字，学会断舍离。很多姐妹好像对于断舍离会有一些迷茫和害怕，就是担心自己扔掉的东西将来还会用到，就害怕浪费。那其实有效的断舍离并非是盲目的扔东西，而是有计划有条理的进行。
1: 嗯，那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一些这个7天内能够完成全屋的有效整理的办法、啊、让大家呢把这个家呀焕然一新。
2: 我特别想要跟我的姐妹一起云空间来进行整理，就是我们俩一起约定好7天的时间，第一天我们一起云线上打卡来进行整理玄关、
1: 嗯、
2: 然后第二天再进行下一步骤，这样的话会有一种互相比拼的过程，感觉还挺奇妙的。
1: 嗯，首先呢刚才你说到了玄关嘛，那玄关肯定是家的脸面，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儿了。那一个整洁的玄关能够瞬间提升回家的心情。首先打开鞋柜，你会发现有很多之前穿过的高跟鞋现在已经不穿了，甚至还有一些鞋子可能磨脚，孩子穿的小了的鞋子，还有脏兮兮的什么毛绒鞋啊，破损的鞋子你就通通的给它清理掉。
2: 嗯，
1: 那这个鞋柜上的杂物呢，你比如说挂着的衣服帽子包包，有的可能都已经过季了，整理好了尽量不留在挂衣区，避免杂乱。
2: 同时像什么坏掉的雨伞啊，或者是随手放的杂志卡片也要一并清理，只留下必要的摆件，让玄关恢复干净和清爽。
1: 再来说说客厅，客厅是第二天需要来整理的。那客厅呢是家人休闲互动的一个场所，也是待客的重要区域。每当客人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客厅有一个直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保持客厅的宽敞和整洁就非常重要了。
2: 对，首先避免摆放过大的沙发或者是茶几以及多余的沙发抱枕，你可以检查一下电视柜，扔掉那些多余的数据线还有过期的药品。你千万别说你没有啊，我随便一搜索这过期的药品可能就不少呢。还有各种用不上的钥匙。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地毯虽然很美观，但是非常容易藏污纳垢，也会增加清洁的难度，建议果断舍弃。
1: 哎，这样一来客厅就不仅更宽敞，清洁也变得更加的轻松很多。你像擦桌面的时候，如果上面一堆杂物的话，你擦起来就很麻烦。但是如果整理干净了，那擦起桌子来也不是什么费劲儿的事儿了。
2: 是的，第三天我们可以来到餐厅。那餐厅呢，是和家人共享美食、增进感情的地方，所以保持这里的简洁和

0: 美观，能够提升整个用餐的愉悦感。那首先整理餐桌，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啊，避免堆放过多的杂物，只留下必要的餐具和装饰品。
1: 嗯，再有呢，餐边柜也要检查检查，扔掉那些不再使用的餐具、过期的调味品，还有破旧的一些桌布。同时呢，对于那些不再使用的餐具套装或者是重复购买的餐具，也要果断的清理。其实二手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餐厅回归简洁和美观是最重要的。
0: 来，第四天，让我们来到卧室。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卧室呢，它就是休闲放松的私人空间，所以保持温馨和整洁非常重要。首先啊，很多小姐妹她会床上摆放很多的毛绒玩具，建议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毛绒玩具它们就是吸尘器，它会容易滋生细菌，也会影响睡眠。
1: 嗯，那衣柜呢是断舍离的重点，将超过一年没有穿的衣服、变形的内衣，还有旧了的一些内衣、裤子啊、单只的袜子，这些没用的都给它清理出去，可以考虑淘汰、送人或者是二手转卖。
0: 同时，你像磨损的包包、不再合身的衣物，也不要留恋，果断进行处理。
1: 第五天，我们走进书房来看一看。书房是学习和工作的重要的场所，保持清洁有序，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0: 首先，我们一起来整理书桌，扔掉那些不再使用的笔记本，还有旧杂志以及无关紧要的文件，检查一下书架，把不再阅读的书籍、过期的参考资料，还有无关紧要的装饰品给它清理掉。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有电子版可以替代的纸质书籍，或者是重复购买的书籍，也要果断处理，让书房回归知识的净土，这样会大大提升你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1: 没错，那书房整理完了之后，第六天我们就走进厨房。
0: 厨房这方面我不太擅长。
1: 其实厨房啊，真要是打扫起来是卫生的重灾区，因为油污比较重。那厨房当中呢，也是家里使用频率很高的区域，保持整洁非常重要。首先呢，清理那些长久没有使用的小电器、多余的杯子、老旧的筷子、老旧的砧板，还有烧糊了的锅具、一次性的餐具、塑料袋等等等等啊，及时的都给它通通的清理出去。这时候你再检查检查你的调味罐，你的调味罐里是不是有过期的或者是变质的一些调味品呢？及时的更换新鲜的产品，让厨房恢复清爽与卫生，提升烹饪的乐趣。那么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厨房还有很多的清洁工具，你比如说一次性的抹布以及长期使用的这些抹布，要分门别类的进行整理和堆叠，然后尽量的让它们保持干燥，不要发霉或者是处于潮湿的状态，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那样应该会流出来某些臭臭的味道。那第七天我们将会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就是卫生间。这卫生间虽然小，但是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容易潮湿，它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所以在这里的断舍离尤为重要。
1: 扔掉那些发黄的变硬的毛巾吧，他们真的一点用都没有。过期的牙刷也是，你留着它干嘛呀？你本来想着说刷鞋的时候用，可是你又刷几次鞋呢？开封没有用完的化妆品，如果过期了也不要留恋。
0: 是的，及时做好检查。同时建议啊，我们女孩子们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扔掉那些失去弹性的皮筋儿，还有闲置的洗脸仪、美容仪等等，这些可以转到二手市场去卖。当然还要去检查沐浴露啊、护发素啊等等这些洗护用品是否过期或者变质，也要做好及时的更换，让我们的卫生间恢复干净和卫生，这样会提升整体居住的舒适度。
1: 其实说到这个厨房和卫生间，我还想再多说几句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市面上的清洁的一些用品，包括那些喷雾啊或者是泡沫呀，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大家可能也会种草各种各样的一些清洁的这样的一些喷剂。那如果在购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买一些正规的，不要因为价钱便宜就去买那些低劣产品，你可能会发现它根本达不到你想使用的这个效果。那如果选用对了工具和这个清洁剂的话，那可能打扫卫生也会事半功倍。
0: 哇，我都一瞬间感觉你马上要给大家安利某个链接的感觉。
1: 其实我也在长期的寻找当中，遇到好的或者还期待有更好的产品出现。
0: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自己遇到的特别好用的产品，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那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 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 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

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0.1%到0.5%，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0.2%到3%。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30%到40%，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15%到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

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的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

0: 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省委、咸阳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吕银河、李健参加。陈家宝指出，过去一年，全市上下紧扣统战工作深化年部署要求，发挥法宝优势，广泛凝聚人心，统战工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着力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守正创新，主动作为，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深做实思想政治引领，要围绕经开区提质、城市建设、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重点，画出高质量发展同心圆，要落细落实筑起纾困帮扶政策，提升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质效，更好促进两个健康，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要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统筹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本领，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统战工作提质增效。会上，北极镇卫健局、民政局做了述职。本台记者赵亚婷、杨璇报道。眼下，我市小麦已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正是病虫害防控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五月九日，我市召开小麦一喷三防现场会，以现场演示、技术讲解、经验交流的方式，全面部署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现场会上，农技专家结合当前小麦长势与病虫害发生态势，详细解读一喷三防技术要点，现场示范药剂配比流程，指导农户精准操作。随后，四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均匀喷洒雾化药剂，高效完成防病防虫作业，直观展示了无人机飞防高效、精准、省时省力的优势，赢得现场农户阵阵称赞。水口镇张家堡村村民李红星：
1: 我就昨天前天到我村来给小麦进行一盆三防，这已经是连续三年到我村来进行一盆三防，就是他这个小麦长产有好处。过去是他是用的是药下来就全是自己打，前两年用无人机打的，这对他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好事。
0: 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2: 我们农技中心组织技术干部深入十个镇办，加强病虫监测，为咱这个小麦一喷三防可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小麦一喷三防是小麦中后期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是通过混配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达到防病防虫、防早衰、预防干热风、防倒伏等目的。一般情况下，通过一喷三防，一亩地可以增产小麦30到50公斤。及时成立了四个技术指导分队，丰富各乡镇开展这个小麦一喷三防防控技术指导，为咱这个防控效果做坚实的保障，保障咱这个全县粮食这个丰收。
0: 今年以来，我市始终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下粮生产的关键举措，统筹调配技术力量与植保机械，采取无人机统防统治加人工补防相结合的方式，按照不漏户、不漏田原则，全域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同时广泛宣传防控技术与惠农政策，引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奋力夺取下粮丰产丰收。

本台记者王雪报道。据共青团中央5月10日消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表彰决定，授予在第25届冬奥会、第14届冬残奥会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王涛、苏翊鸣、王欣迪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滨州籍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王涛以赛场拼搏、践行青春担当，为家乡赢得殊荣。在本届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我国体育健儿牢记党和人民嘱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向世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全社会爱国奋斗的强大力量。作为从滨州走出的青年健儿，王涛身残志坚，迎难而上，常年坚守冰雪赛场刻苦训练，在国际赛事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用坚韧与汗水书写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篇章，充分展现了滨州儿女敢闯敢拼、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是全市广大青年学习的鲜活榜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广大青少年向体育健儿学习，矢志报国，追求卓越，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全市广大青少年要以王涛为标杆，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出彩，以青春之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11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13到14日午后局地有对流性天气，15到17日我市有明显降水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阵风可达5到6级。具体预报如下：5月11日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级，气温14到30度。5月12日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13到30度。5月13日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4到25度。5月14日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2到26度。5月15日小雨，西北偏西风1级，气温11到23度。5月16日中雨转阴天，东南风3级，气温11到22度。5月17日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偏南风3级，气温11到24度。温馨提醒，本周温度偏高，请市民密切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0: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远离城市的纷扰喧嚣，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去旅行吧，感受温柔的刚刚好的时光，让心灵去享受诗和远方，在旅行中遗忘过往，遇见自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小麦邀请您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们来一场只有匆匆两天时间的台湾之旅。虽然说是走马观花，也能管中窥豹，接下来我们就上路吧。台湾的花莲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在花莲看日出，在黑暗中等待破晓。花莲拥有极其亮丽的海景，直面浩瀚广阔的太平洋，在黎明的黑暗中等待破晓的朝阳，偶尔几只海鸥在天际划出优美的弧线，旭日的光芒将朝霞渲染成羞答答的模样。一会儿红日冉冉上升，光照云海，璀璨斑斓，灿若锦绣。花莲是太平洋的最美丽邂逅，和雀跃的海豚鲸鱼来一次亲密接触，在乘风破浪中饱览蔚蓝晴空下诗一般的海洋。恰有一阵清风拂来，云海前行，变幻不息，朝霞、红日、树木交相辉映，犹如织锦上面装饰的图案。早上微微有点雾气，迷蒙的重峦叠嶂和呈现美丽弧线的海岸线，绵长的海滩交织成一幅斑斓的画，极目远眺开阔的海平面和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太阳把天空染成了绚丽的金色，慢慢地升起来。

0: 涨潮的海水拍打着岸边，溅起白色的浪花。看完了日出，不如去一趟阿里山，在阿里山坐小火车寻找遗落的时光。小麦在去台湾之前就了解到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车是台湾一大景观，乘坐慢悠悠的森林火车，感受老去的岁月，静听时光的流淌，汽笛一声悠远绵长，惊醒了沉睡的山林。小火车在高山峡谷的云海山岚中盘旋而上，仿佛是一段梦幻般的旅行，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台湾原住居民的山林生活。阿里山是森林游乐区，每年到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是阿里山赏花的旺季。它悄悄地换上了一袭春衣，樱花盛开，渲染开了层层绯红，而且花期交错，层林尽染。乘坐小火车，品味台湾用樱花渲染的花花世界吧。有时候你是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装饰着别人的风景，明媚着春天的梦。长长的月台，窄窄的轨道，缓慢的小火车，三三两两的原住民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交映出人文气息浓厚的阿里山。一上午的马不停蹄，是不是感觉有一些疲惫呢？小麦也是如此，但是我又不愿意让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流失，于是选择在九份咖啡馆度过本应该慵懒的时光，感受着岁月的流淌。
1: 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
0: 听着陈绮贞的九份咖啡馆，手捧咖啡静倚窗前，看着九份独具特色、顺迎山势、鳞次栉比的房屋、狭窄的街道和陡直的石阶，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露台向外看，不仅仅可以看到海景，更可以看到百年前金矿的遗址和生平戏院。在这种古色古香的环境下，喝一杯香浓的咖啡，给人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橘黄色的灯火点缀夜晚，保留着童年中记忆的时间，如同动画片的场景一样。两个人一起去放一只期待长久的天灯吧，许下一段不朽的诺言。夜阑人静时，或路过猫村去看看可爱的猫咪，或倚窗看渔火闪烁的渔港，享受山城晚上的宁静和静谧。小麦本来以为下午的时光也就是在咖啡馆度过了，但是无奈我的朋友性格太活泼，闲下来的他拽着我去了博朗大道。小麦非常疑惑，不就是一条公路而已吗？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我的朋友呢？思索之余，朋友推来了两辆自行车，于是我们开始了博朗大道的骑行之旅。朋友说，在博朗大道骑行，看清风拂麦浪，这条因为金城武而爆红的天堂路，之前博朗咖啡也曾经在附近拍摄过广告，因此也有一段路被称为博朗大道。博朗大道是台东县池上乡的一条田园公路，笔直的道路两旁没有一颗电线杆，公路把两侧的田野分成了两半，被誉为是一条翠绿的天堂路。一望无际的大道伸向远方，两旁大片大片的水田随风涌动着无尽的麦浪，远处连绵的中央山脉和远处涌动的云海构成了一幅幅静止的油画，每年四月和十月底更能够欣赏茫茫的黄金道。租上一辆自行车，带着心灵来一次远离喧嚣扰攘的骑行，享受自然的拥抱。看到如此的美景，小麦找到了这条路吸引朋友的理由。和朋友骑行，穿过很多美丽的小路，有一些累了，于是还了自行车。

爬上旅行的大巴，准备回去休息。在车上，精力旺盛的朋友和邻座聊得火热。邻座推荐朋友去西门町，他说西门町的街头表演能让你体会青春的活力和奔放。哎，盛情难却，于是小麦跟着朋友踏上了去西门町的路。西门町是台北著名的流行商圈，又被称作是台北的元素，是台北最早的步行街，现在依旧是台北人声鼎沸的地段。西门红楼有很多的创意小店，周末有自由集市，这里是台北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西门町的活力非凡，最具特色的徒步区是台北第一条专为行人设置的区域，电影街、万年大楼、万国百货、诚品书店和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都可以在西门町看到。你可能会看到跳踢踏舞的兵马俑，也可能会看到超炫的溜溜球杂技，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夜晚给西门町照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和光晕，一边人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街头的人们闲坐在此，不必为了赶路而赶路，休闲恬适；另一边，灯红酒绿，舞蹈节奏律动，音乐鼓噪耳膜，青春活泼。结束了一天的旅行，朋友已经安排好第二天的去处了，而小麦只负责陪同就好。躺上柔软的大床，小麦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宝岛之旅。第二天，小麦的第一站来到了淡江中学，重温电影故事。淡江中学全名私立淡江高级中学，是台湾比较著名的中学。淡江中学创办于1914年，原来是长老教会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平时学校不对外开放，校内景色优美，淡水女学堂、八角楼都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与你一起躲雨的屋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上映是淡江中学一夜成名。追寻电影里的足迹，那些陪伴长大的电影和偶像，如果我走过你的路，是不是就会离你近一点呢？长长的岩廊，静静的矮墙，密密的蔷薇，无不体现着浪漫的意欲和情怀。走过融合东方宝塔和西方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八角塔下，走在寂静的路上，说不定也会有一次美好的邂逅。重温完电影的情节，小麦来到了彩虹眷村。在彩虹眷村找寻我的童年，它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童话世界。旅游传奇景点彩虹眷村起源于一位位于旧眷村的87岁的农民。他因为无聊而拿起画笔，将村子里的巷弄街道当成了天然的画布，在上头绘画了各式各样的彩虹线条和可爱的动物，不仅染亮了小村，在网络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股参访风潮。因为他的用色大胆，构图可爱，并且充满了童趣，让到访者如置身彩虹世界，所以网友称此处为彩虹眷村。走入彩虹村的花花世界，探索色彩的搭配组合，绚烂的色彩和极富想象力的线条，有如色彩在肆意西游异域世界的国度。童心和岁月形成对比，感受童心未泯，生命热忱，让童话世界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夜幕即将降临，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垦丁。在垦丁看海，分层的海水，迷幻的梦。在青蛙石公园海滨步道上放眼望去，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太平洋之海运尽收眼底。湛蓝的海水呈现出3种不同的颜色。坐在被海水冲刷的岩石上，面向大海，听大海的诉说，看大海的身姿，感受它时而温和细语亲吻岩石，时而恼怒地激起千层白浪，重重地拍打在岩石上。

湛蓝的海水，艳丽的建筑，细软的沙滩，它们相互衬托着，编织着迷幻斑斓的梦。骑着摩托车来到垦丁，寻找海角七号中的灯塔和小镇，来看垦丁四个沙滩的景致。沙岛这片纯净的海湾，静静地依偎在公路旁，明明离游客和车流很近，但却因为保护而原始美丽依然。看着暮色变幻，缓缓地和一天告别，享受天地大美安静的时刻。从海角七号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垦丁的魅力包罗万象，故事从不停歇。一整天下来，小麦已经饿到无力了，于是拉着朋友去到台南的夜市，希望可以吃到饱，感受灯火和美食的交融。台湾的小吃集全国各地之所长，在台南夜市上名目繁多，风味齐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一个遍。你可以不顾形象地边吃边走，边吃边逛，边吃边看，边玩边买，好多事儿都可以在这一条街上办齐了。逛夜市，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深入地体验台湾普通市民的生活乐趣。由于行程仓促，小麦却没有太多时间享受台南的闲事了，因为在台北还有一座第一次来台湾必到的景点，那就是101大楼。在台北101，仰望星空，俯瞰繁华，无疑是初到台湾的必选项目。台北101大楼是目前全球第三高大楼，大楼综合了证券金融、企业总部、娱乐、购物等等，犹如是大都会生活的缩影，并且它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只需要38秒就可以直达89楼的观景台，以及世界上最大最重并且可以唯一可供参观的风阻尼器。这栋总高度达到508米的建筑，融合了东方古典文化以及台湾本土特色，造型宛若劲竹，节节高升，游刃有余。另外运用高科技材质以及创意照明，以透明清晰营造出视觉穿透的效果。台北101大楼是台湾标志性的建筑，它是去台湾旅游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一般都会选择晚上爬上去俯瞰台湾的夜景，俯瞰城市灯火辉煌，瞭望街道车水马龙。101大楼让人感觉到手可摘星辰的高楼，在夜色中更加璀璨绚烂。同根同源的中国人，繁体字就礼节，女生活泼妩媚，男生温文尔雅。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希望下次小麦可以领略宝岛更多的不一样的风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牵手来做伙，319个乡镇用心看。

0: 用心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6: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每个月获得数千甚至上万元的保险金，房子呢不仅自己能住，还可以再次出租。这个呢是保险公司给出的一种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保险。记者前些日子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了解到，北京的一些时髦老人已经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来改善晚年生活了。不过呀，这种以房养老保险现在呢还是处于问的多办的少的情况，投保的基本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指望遗产的老人。抵押房产投保改善生活，还是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个呢是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着以房养老这条养老新路能不能走得远。对于老人自己而言呢，究竟是晚年幸福的曙光，还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蛋糕呢？今天在节目里啊，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先给您讲个故事。北京70多岁的林老太太在市中心有一套单位分的小房子，价值400多万。30多年以前她离了婚，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家，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林老太太退休前呢，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部门经理，现在呢每个月退休金是3000多块。老太太身子骨也挺硬朗，家里边啊还养着好几条狗呢。在得知一款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之后，林老太太的晚年生活出现了转机。她和保险公司啊签订了合同，把自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每个月给林老太太15000块钱的保险金，一直到她去世。除了每个月有一笔钱可以改善生活之外，让林老太太更踏实的呢，是这房子虽然抵押了，但是她还是可以在这儿住着，如果她愿意，甚至呢可以再出租出去吃房租。如果以后房价涨了，保险公司不会分享增值收益，房价跌了呢，风险保险公司去承担。按照保险公司的合同约定，林老太太在世的时候还可以随时赎回自己的房子，去世以后呢，指定的继承人也有赎买权，到时候保险公司会计算出这些年支付给老太太的保险金、利息等等这些费用，在林老太太或者是她指定的继承人那儿把这些钱偿还给保险公司以后，就可以解除合同拿回房子了。如果

他们放弃赎回的权利，保险公司可以在林老太太去世以后把房子卖掉，用卖房的钱来偿还之前的这些利息啊、保险金啊，剩下这一部分呢会还给老人指定的继承人。那说如果卖房的钱不够偿还保险公司的话，林老太太的继承人呢也不用再支付任何的费用。林老太太是无儿无女啊，

产处置偿还保险公司的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指定的继承人会帮他完成遗愿，把剩下的钱呢全部捐赠用于小动物保护工作。林老太太很高兴啊，自己能住着自己的房子，每个月还有一大笔钱，他和他的狗狗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在北京啊，还有30几位老人和林老太太做了相同的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改善晚年生活。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呢，近些年有点被玩坏了。很多人呢，直接会联想起那些觊觎老人房产的以房养老骗局。事实上呢，这些老人投保的以房养老保险是真正经过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险种，是一种把住房抵押和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在国外啊，人家已经很成熟了。2014年6月，保监会发文说，从2014年7月1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4个城市进行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期是2年。不过呢，由于市场的需求有限，住房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屋贬值的风险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对开设以房养老险种的态度啊，很谨慎。直到试点开始的第9个月，幸福人寿第一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才获批上市销售。2016年7月，保监会发文把试点的时间延长了2年，并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这么一项时间跨度大又涉及老人群体的保险项目，法律保障工作就尤其重要。长安公证处张浩副主任告诉记者说，在北京，不少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积蓄不多，退休金又有限，要是身体不好呢，还要负担不少的医药费，这老了老了，日子还得精打细算，甚至啊，日常请个保姆照顾起居都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他们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因为要自己住啊，所以房价涨得再高都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房子卖了确实能立马得到一大笔钱，但是选择租房或者去养老院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啊，他们只能选择住着几百万的房子，过着比较差的生活，等着死后呢把房子留给子女继承，没有子女的呢就只能留给亲戚。张浩副主任说，3年以来，长安公证处一直在为这个保险项目提供公证服务。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对于增加老人养老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产等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呢，老人投保有2点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要做合同公证，借助公证审查的手段确保老人是自愿投保的，防止以后啊出现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麻烦。另外呢，还要做一个遗嘱公证，明确老人在去世以后房产处置剩余的财产是留给谁，因为抵押房产呢牵涉到保险公司的债权，处置财产又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所以呢，提前订立遗嘱，对于继承人进行确定，能够确保以后房产可以顺利的处置。老人呢，跟继承人也提前达成共识，避免为继承财产发生纠纷，为保障各方的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也有个别的老人呢拉抽屉，就是说投保之后又解约了。张浩副主任分析说，老人如果有儿有女的去抵押房产养老，会让人觉得哟，你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顺呢？而且呢，子女可继承的财产也会缩水，甚至有的呀干脆就没财产可继承了，这样呢势必会影响到亲情关系。另外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问题，有的老人即使自己节衣缩食，也想尽可能的多留一些遗产给孩子们。然而这十几位选择以房养老的老人呢，有着鲜明的共性，那就是没有子女，或者呢有子女但没有财产继承的忧虑。公证员介绍说，在已经投保的29个老人当中，9个是没有子女的，对于房产处置的余额，他们有的是留给了侄子呀侄女啊，有的呢就留给原单位了，还有两三个直接就把这剩余财产给保险公司了。而有子女的老人呢，子女不多，并且孩子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甚至是长期定居在国外，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完全不指望老人的遗产。公证员还说呀，这些老人普通文化素质比较高，有的呢还是搞科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很开明，在做公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特别注意审查老人的神志是否清楚，保险条款是不是能够清楚明白，是不是自愿投保等等这些和老年人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并且呢，对公证过程进行录像留档。在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询问老人为什么要投保这款产品，划算是老人们大多给出的答案。老人们抵押的房产呢，很多都是50-60平方米的老旧福利房，面积不大，但是地段可都不错，评估价格呢也不低。有的老人

福利房，面积不大，但是地段可都不错，评估价格呢也不低。有的老人目前的法律规定，老人去世了，卖他的房产应该先办继承，老人负债的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以后，可以继承遗产的剩余部分，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可以把房屋拍卖偿债。但是呢，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的房产怎么变更房产的产权呢？谁来出文书呢？依据又是什么呢？确权、解押等等房产处置的操作难点，都是留给未来的待解之题。如果以后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的话，社会大众是普遍接受的，并且经过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以后，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条养老的新路，或许啊会真正迎来春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了老年人以房养老这个话题，关于这种养老方式您有哪些想法，也欢迎您参与到讨论当中。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

祖籍广东开平，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1995年，张小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文坛，成为继《一书》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作者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他寻找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他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情。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张小娴2007年出版的一部作品《我终究是爱你的》，这也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集爱情和迷情、悬念和浪漫于一体的长篇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标题里大大的爱字和张小娴言情天后的名声，使读者们在翻开书之前就预设了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的立场。没错，这本书里讲到了爱与性，但不都是小说的主题。这本小说的主题讲的是人的发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陆喜喜的女孩，她是剧团里的三流舞者，虽然热爱舞蹈，但次次选角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哥哥已失踪多年，所以他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然而24岁那年，他从曾经的后母那里得到了一笔巨大的家产。在律师行里，他遇见了私家侦探林克，他拥有和他哥哥一样孤独的眼神，不知为何他想让他守护在他身边。于是他散尽家财，委托律师行派林克跟踪他，如影随形一般，林克陪他在各地流浪。而喜喜这个孤独无依的女孩，在林克的跟踪报告中发现了爱的感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0年的时间，林克爱上了她。而10年后，她也不再富有，于是再次沦落，成为钢管舞娘。他们俩也终于可以面对面的相认，换几声欢笑，一场热泪，告别飘摇无根的生活。我不是暗影，我是归人，我终究是爱你的。张小娴已经不再单纯执着于爱与两性的故事，她和陆喜喜一样，发现在爱与两性之外的人生还有很多本质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一开始之所以无法理解喜喜，是因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人每一分钟都在填满自己的时间，都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是没有事情做而闲呆着。但是我们常常在忙碌之中忘记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忙碌，进而忘了自己是谁。人的缺憾就在于不断地要用外界的获得来填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等，这种填补是永远填不满的，一如当初用眼泪和谎言来逼迫哥哥的喜喜。因此在遇到林克的时候，他不再急于占有和得到，他平心静气地阅读一本又一本书，一个人拖着行李完成和哥哥两个人旅行的约定。他享受有一个人就在离他不远处的笃定，这是一种奇妙的陪伴，在漫长的一个人的生活里，治愈了两颗濒临破碎的孤寂灵魂。我终究是爱你的是一部反爱情的小说，它打破了读者心中的爱情规范，爱不再是须臾不离的捆绑，也不是用来填补内心空虚的道具，甚至不要求肉与灵的忠诚统一。陆喜喜与林克的爱情可贵之处在于，他帮助双方挣脱心灵的枷锁，在爱别人之前首先学会忠实自己，爱自己。小说的主角陆喜喜爱喝桃子味的伏特加，对他那是孤单的慰藉，是逃避也是救赎。据说为了写这本书，张小娴喝了不少桃子味伏特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读了小说的一些读者也纷纷去找这种酒来喝。

伏特加太烈了，也许并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好喝。它好像会好喝，是因为它的名字、它的颜色和它40度的酒精。喝伏特加无非是为了醉，为了遗忘，为了品味人生的苦涩。相比起三个 A cup 的女人、荷包里的床单人等张小娴早年的经典爱情小说，我终究是爱你的这本书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因为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张小娴没有用悲欢离合催动你的眼泪，相反，她用陆喜喜看似难以理解的生活拷问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现在在过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张小娴说，这部小说是对孤独的追寻。我终究是爱你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诠释了爱情与孤独的真正含义。爱情就是100年的孤寂，直到遇上那个矢志不渝守护着你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在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或书籍要推荐给我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天地属于喜欢文字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有好运气，关于运气，想想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没有所谓运气这回事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你的运气里藏着你的实力》。有个小学妹前几天跟我聊天，特别沮丧地说，最近她的运气差得一塌糊涂，面试了好几家公司都没过。学妹说，我上学的时候绩点年级前十，还主持过好多次学校的晚会，简历足够秒杀80%的同学，哪点不优秀了？我打断她，你的绩点对雇主而言就是一个数字罢了，他们更关注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这才是你在面试中需要展示的内容，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过去。可是跟我差不多的同学都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就我不行？他有点恼羞成怒地说，短短十几分钟的面试，还不是看眼缘，还不是凭运气吗？唐代诗人罗隐有这样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许多怀才不遇的人都心有戚戚，为自己的落魄和失利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借口，好像真的有人生来便被上天选中，摇身一变成为被运气加持的宠儿。我刚工作的时候，跟全公司最厉害的前辈分到了一个项目组，他轻松搞定了好几个鬼见愁客户，公司的老大姐们纷纷夸赞他好面相好福气。那时我还是个职场菜鸟，只能跟在福星身后做做 PPT， 整理一下数据，安排几个会议行程，但在他前线谈判搏杀的成果却也能反映到我当月的奖金里。跟我一年进公司的同事羡慕嫉妒恨说，你多幸运啊，分到个好师傅，明明咱俩的工作一样，你跟着他工资就能水涨船高。是啊，多好运啊，我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有一次见客户前一天晚上10点，福星打了个电话给我说，需要重新做一套 PPT， 让我来一趟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发现整层楼只剩他一个人，一盏灯孤零零地亮着，桌上还摆着一个没开封的面包。那个晚上，我们为了 PPT 中短短的一段话折腾到凌晨2点。做完之后，我感慨道，那么细微的地方都能被你看出问题来，真的也是走大运了。他笑笑说，那段话涉及客户资料，他看了不下5遍。接着他又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说，这些内容是我今晚整理出来的，你看一下，明天客户问起来可别一问三不知。那个文件夹里是客户公司的详细调研，零零总总好几十页。我知道从工作以来，他为经手的每一个客户都量身打造了

类似的私塾档案，即便只是帮休产假的同事带几个月的项目，他也会认真地做好前期的摸底工作。是啊，我很幸运，跟大家说的一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幸运。他眨眨眼继续对我说，你知道吗，就连你分到我这一组也不完全是运气，而是我指名道姓的去跟 HR 要的人。原来他看了我实习期考核成绩，觉得我工作习惯很好，思路清晰，有责任心，最后的模拟方案也很有新意，所以才选了我。虽然过程中也有一定运气的成分，比如我正好坐在他的斜前方，所以我的工作状态他看得比较清楚，但最终让他开口要人的理由不是运气，而是我的综合素质。我这才明白，哪有什么天降福气，不过是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才能去交换一点好运。我的另一个朋友毕业之后进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企业，待遇好，福利多，可就在干得顺风顺水的档口，他无意中撞破了老板跟供应商私下勾结吃回扣的黑幕。老板大概也发现了端倪，索性使诈让他被公司辞退。一个接近中年的男人霎时像只丧家犬似的被扫地出门，说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也不算夸张。他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最近他终于又来参加聚会，并给我们发名片，上面赫然印着 CEO 三个字母。他带着点腼腆的口气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自己干，小打小闹而已，大家多多支持。这哪里是小打小闹，开张三个月他就已经接了好几单大生意，其中不乏他工作时对接的客户与供应商。许多客户听说他自己开了公司，毫不犹豫地决定和他合作。我们都感慨，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可是这好报背后是熬过的无数通宵和咽下的无数委屈，是每一次合作中的真诚与正直，是摸爬滚打多年所积累的人脉与资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可取代的实力和经验，他才能生生将霉运转成好运。运气很偶然，但成功从来都不偶然。我们的好运是带着很多步步为营的因素，才得以像滚雪球一般带来更多的机遇。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收获好运，但所有的运气却一定是因为你足够努力，它才肯垂青于你。就像一个人做引体向上，终究上不上得去，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力量。好运就藏在你的实力当中，藏在你能展现出的或者不为人知的那些努力里，你能抓住的才叫好运气。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愿每一次的相约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内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聊喊麦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喊麦啊，一定要先说说这个喊麦的意思。喊麦呢，对应这个英文里的 MC， 而在欧美 MC 和 rapper 的区分当中，这也是近两年才有的事儿啊。那这个 MC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mic controller，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控制麦克风的人，一般指的是这个 rap battle 的一些主持人啊，说唱比赛的主持人，用这个即兴说唱的方式主持活动和调节氛围。但是和 rapper 就完全不一样了，而 rapper 呢，指的是以说唱音乐为职业的人，他们以创作、演唱、卖专辑为生，所以呢，这就是喊麦的一个真实的含义。当然呢，说到这个喊麦，大家可能在想啊，这可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殊不知啊，喊麦呀，在中国已经流传了1300多年了。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喊麦呀，并不是近些年才广泛传播的，有确切的史料。

记载，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古人呢早就热衷于借脉抒怀的一个形式了，搭配灵动的韵律，其作品呢有可能是这个赞扬啊，也有可能是贬低，也有可能是壮言励志。最早呢出于战国爱国诗人米原，那么唐朝杜甫站在前人肩膀上，将这一文体呢发扬至巅峰。杜子美的代表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无人比肩，现今呢已经是收入到了人教版8年级的语文下册啊，这首诗歌呢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当然了，那说到这个喊麦呢，自然而然就要跟这个说唱来进行一个对比。那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啊，就音乐乐理方面而言，喊麦和 rap 主要的区别在于 flow 啊，当然有了 flow 才能配一些 beats， 而不是像喊麦那样只要有简单的节奏鼓点就可以。喊麦的节奏呢是属于那种紧凑的单调的，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歌词曲呢啊也是传达的信息比较单一，而 rap 的节奏呢更多变啊，在一首歌曲当中可能会存在多次的转变，旋律呢也会更加的复杂。相比之下呢，我感觉喊麦的背景音乐可能多数在8至10小节之内。总的来说吧， rap 相比于喊麦呢拥有更加深厚的底蕴和历史，形式呢也是更复杂多样化的，有点类似于五子棋和围棋的一种区别。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了啊，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会看一些节目啊，或者说听一些歌曲，那么有一些节目和有一些歌曲当中呢其实也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介绍那么我们从这个具体的里边的一些细节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喊麦的单字颗粒度为8分音符，而说唱呢是16分音符大家现在跟我举起双爪跟着节拍打拍子，你有没有发现你手打一拍就是为4分音符，喊麦的版本呢最多说出2个字，而说唱的版本呢有可能会在这一拍当中形成4个字。所以呢在相同的进行速度当中，说唱的单位时间内所输出的信息是喊麦的2倍，听众接受的信息量就会更大，听感呢更加饱满。其次呢是音乐啊，那是一种表演的艺术嘛，对吧，无论是唱歌还是乐器的演奏，本质呢是突破艺术家本身的身体极限来提供更高的音乐表现力。所以呢在表演的时候呢，听众更加倾向于认同较为惊艳的表演形式。例如我们在150拍每分钟的速度之下，每拍说出4个字，那么1分钟就是600个字，平均一个字的时值为100毫秒。相信如果没有练习，平常人是很难平稳的以这个语速来进行表达的。但喊麦呢，不但速度可以降为110的 BPM 值，所谓慢摇的速度，连每拍输出呢也减半，自然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就要差的比较多了。而以正常人的审美标准来看，喊麦呢它不存在表现力。第三呢，8分音符和16分音符不是简简单单的降速一倍而已，它还牺牲了一些律动的变化性。在单位时间内啊，就是如一拍啊，说唱呢仍然可以做出多种的变化，甚至从4个字变为3个字啊，这就变拍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啊，通过一个 B-box 的形式，大家就能听出它的区别在哪里。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点，可能会觉得比较单一，是不是？但是如果对于喊麦而言，那它就属于这种风格。那如果换一种说唱，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同样的时值，同样的时长，它融的内容和变化的形式就不一样了。例如它的形式，它的元素就会更多，而这种方式呢在对于喊麦而言它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喊麦和说唱它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了，说到这个喊麦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钟爱者和热爱者。当然，我们对于歌曲的形式呢，不存在一些太多的这种叫做比较或者说是内卷。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哈，音乐的呈现方式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内容，尤其是在说唱和这个喊麦之间，他们更多是希望自己所表达的内容能够产生一定的深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关注音乐作品的时候呢，更多要关注的是它的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如果说它足够的深度，如果说它足够的能够引人共鸣，那么
它就是好的作品。所以不要再歧视任何的音乐呈现形式，它只不过呢只是一种形，它的神在哪里需要我们用心去发掘。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聊单身狗为啥都很幽默，我们一会儿再见。

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来聊一聊单身狗为啥很幽默，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幽默的女生啊，有多幽默呢？遇到盘子里的蒜太多了，他们就说这是满打满蒜，把蒜挑出来的过程叫做运蒜，如果盘子里还有鸡块叫做神机妙蒜，很风趣。但都单身几十年了啊，大家身边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如果没有，那有可能你自己就是这位朋友。最近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单身的人都这么幽默？到底是因为单身才幽默，还是因为幽默才单身？带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啊。单身狗的幽默形象呢，如此深入人心，我认为呢，原因有二。其一呢，是单身人口基数大。或许呢，大家还记得当年那个触目惊心的数字，2.4亿单身人口。就算10个人里只出一个幽默分子，也有2400万。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么多单身群体出几批风趣的也不过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近些年来这个网上的段子是层出不穷，虽然人口出生率啊它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社会呢更有趣了。第二呢，就是单身狗的幽默是显性的。我有个朋友呢，以前经常在朋友圈发段子，后来谈恋爱呢就不发了，我以为是他不幽默了，后来发现段子都发对象了。是啊，这最好玩的事情当然要分给最爱的人，谁还会发好玩的给你啊，对不对？那单身狗的显性幽默就是这么对比出来的，没有对象，没有束缚，他们把段子发到室友群、年级群、段子群，甚至精心打磨之后传遍全网，将幽默辐射全国。如果幽默是火，能照亮一片忧郁的天，那单身贵族就是人类之光，为世界带来了欢乐。而且呢，单身和幽默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们就像是鱼儿和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先说为啥单身容易让人幽默啊，首先是闲得慌啊，没谈过恋爱可能就有所不知啊，搞对象真的很费时间。而单身狗呢拥有最多的就是时间，比如吃饭，单身嘛，点个外卖就行了，但情侣呢可能要花费一整天了。你要谈恋爱，每天要相互的说早安、午安、晚安吧，要彼此汇报行程、打电话吧，偶尔还要汇报，还得吵架，吵架怎么也得吵到大半夜吧，这一分一秒流失的可都是时间呢。而单身人士从来不会被这种琐事所困扰，他们只会闲得发慌去看段子。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情侣们还在沉溺在小情小爱当中消磨生命的时候，单身狗呢却把握住了时间，沉淀出了更为可笑的自己。有句名言说得好，喜剧来源于悲剧，单身的苦痛呢激发了单身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每逢情人佳节啊，什么纪念日了，什么什么520什么情人节了，单身狗呢都会化悲愤为力量，对自己进行幽默的自嘲。当情侣还在为送什么礼物而头秃的时候，单身的人早就写完了8个段子，让互联网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这就好比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单身狗用自身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单身青年段子多。对于情侣而言，这是情人七夕元旦，对于这个单身狗而言，那就是一模二模三模。幽默呢，当然是一个人身上非常夺目的闪光点了。如果一个人夸你，你说你幽默啊，就像夸一个人很善良一样啊，可能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单身狗确实也很善良啊。另外你想想，现实中你看到一个很帅的人，也不会去称赞他幽默。而当你称赞一个人幽默的时候，说明啊已经没剩多少帅气可言了。所以美丽的皮囊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是比比皆是。就像网上说的那句话啊，幽默只是我们这些丑鬼的生存法则罢了。幽默本质上就是一种充满魅力的品质，但很多人的单身却往往也因为过分展现幽默而导致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啊。当然下场咱们把引号加上啊，单身狗们呢往往误把手段当目的，努力幽默忘了初心。别人讲起段子来是收放自如，单身狗讲起梗来却像是喝了假酒一样不顾场合，熟练消除所有暧昧。比如我喜欢你有机会吗？有机？有机不会。希望我在你心里是闪闪发光的存在。是石头的话在哪儿也不会发光。幽默吗？确实。能脱单吗？那简直是做梦。单身狗不仅用幽默武装了自身，也用爱、用幽默衡量别人是否搞笑，已经成为了单身狗择偶的最高标准了。要

是别人讲的段子不好笑，单身狗就会觉得连我都不如，没有资格和我谈恋爱。要是别人讲的段子好笑，单身狗则会与之攀比，不能在幽默上丢了面子呀。就算两个水平相当的单身喜剧人凑到一起，他们也只会每天斗破苍穹，彼此精进抖包袱的技巧。段子很好，可是呢，忘了初心。不过呢，归根到底啊，正是因为单身狗太幽默，所以自己很容易获得快乐，而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快乐吗？如果一个人已经足够快乐了，那么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为啥还要谈恋爱呢？你们帮我来想想办法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今天的无敌秀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六楼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爸爸妈妈们是否发现自己的宝宝特别喜欢某个颜色呢？比如说买衣服的时候，买玩具的时候，买餐具的时候，玩游乐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会依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做出选择。色彩心理专家指出，颜色是心灵的镜子，掌握了色彩心理，父母对孩子的引导可以更加准确，可以运用简单有效的颜色疗法，对孩子的某些极端个性加以矫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如何通过颜色把脉宝宝的心理。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9: 宝宝喜欢不同的颜色，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喜欢红色的是属于热情纯真型的小宝宝，偏爱红色系的小宝宝拥有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而且具有特殊贵族气质，好强又好胜，潜意识当中充满着热情和开朗，不自觉地散发出超人气的可爱魅力。对于红色性格的宝宝，要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和决定空间，带他出去的时候最好让他来决定一些事儿，比如我们买哪个好啊，我们一起来挑选好不好，会让他们很有成就感。并且要事先建立规则，今天说买一样玩具就买一样，无论怎么闹绝不给他买两样。家里人注意不要去激怒他，尽量避免周遭的人事物影响他的心情，以免情绪过于起伏。喜欢黄色的是属于闪亮巨星型的小宝宝，他们拥有巨星般耀眼的光芒和气质，内心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舞台和一群喜欢他支持他的观众，会让他更有自信心。 对于这类性格的孩子，要经常描述他的长处，最好是人多的时候。这类性格的孩子是感受型的，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光说出来给个眼神还不够，还要经常有些动作，如搂一搂抱一抱他们，多给他表演的机会，让他充分表现自己。要常常给小宝宝鼓励，尤其呢是在言语上以及说话的口气上，让他感觉到你的强烈的爱与关心。喜欢绿色的是属于智慧感性型的小宝宝，这类性格的孩子呢是最内向最不愿意说话的。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喜欢平静与舒服的感觉，他最讨厌的就是吵吵闹闹的环境与脏脏湿湿的衣服，这容易让他情绪不稳定。每天都安排一段时间作为温馨时光，以孩子为主角，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心理港湾。不要对他凶巴巴，或者是打他骂他，这是爱好和平的他所无法接受的，这会让他压抑自己的性格，埋下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喜欢蓝色的是属于聪明智能型的小宝宝，这类宝宝呢属于稍微内向的，敏感细腻谦虚，情绪相对较稳定，学习成绩也较稳定。这类孩子有意见不会轻易地表现出来，只是心里有数而已。这类孩子过于注重细节，脸皮很薄，如果你用高声愤怒的语调对待他们，他们立刻就会不说话了，或者是继续哭自己的，容易把自己封闭，不再理会对方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受到肯定，蓝色性格的孩子尤其需要，但是他们很害羞，表扬他们不要大张旗鼓，他们很关注细节，如果能够表扬到细节，他们最喜欢。喜欢橘色的属于阳光自由型的小宝宝，喜欢橘色系的小宝宝属于阳光型，内心呢又非常的善良与率直，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也很渴望尝试新事物，开心抗拒完全都表现在脸上。父母要多多的赞美他，并且多用肯定句来肯定他，相信呢他会是成长过程中最快乐的小宝宝。喜欢粉红色的属于甜心梦幻型的小宝宝，偏爱粉红色系的小宝宝在他的潜在个性中保有纯真的赤子之心，以及期待被爱被呵护的浪漫温柔心，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更渴望家人的拥抱与亲吻。父母一定要轻声细语温柔对待，要用加倍的爱心与细心来照顾这个需要人疼爱的小宝宝。喜欢棕色的是属于沉稳内敛型的小宝宝，偏爱棕色系列的小宝宝在潜意识当中具有比一般人更坚强的意志力和企图心，性格呢会比同年龄的小宝宝更早熟。小宝宝在性格上会比较固执与坚持，千万不要硬碰硬，要用疏导的方式跟他沟通。喜欢白色的属于完美主义型的小宝宝，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小宝宝，也是非常优秀的小宝宝，不过呢在性格上会比一般的小宝宝敏感很多，又容易有紧张的倾向，家人偶尔要去逗弄他，让他笑眯眯轻松一下，享受开心又快乐的生活互动。要让小宝宝个性更开朗一些，多带他去户外玩玩，晒晒太阳，在公园享受大自然的气氛。喜欢紫色的是属于自恋浪漫型的小宝宝，偏爱紫色的小宝宝内心渴望与期待拥有闪亮巨星般的风采以及镁光灯的美丽焦点，所以呢他非常希望家人都把他当成最重要的生活重心，千万不要责骂他或者是嘲笑他，这会让他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的个性可是一般小朋友当中最脆弱的。喜欢黑色的是属于自我神秘型的小宝宝，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早熟型的小宝宝，他有自己的坚持与想法，有点固执或者是很难搞定，有着无敌的自信心。耐心是你对待他的最大考验，他会比一般小宝宝需要更多的说服和沟通。此外，做父母亲的也一定要把他当作大小孩来对待，不要一直把他当成小小孩。 当然，从宝宝喜欢的颜色看个性并非绝对的，但是当你从以上的色彩偏好当中发现自己的小宝宝在个性上确实有太内向或者是太外向的倾向，甚至有教养的困惑时，不妨偶尔帮宝宝换一些服饰的色彩以及周遭环境的颜色，让他的心情转换一下，也是不错的方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颜色，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石晓就跟您说到了宝宝对颜色的喜好，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心灵。同时，颜色还会影响到人的衣着、居室布置、对生活用品的选择等等。因此，不管爸妈有没有美术基础，都可以和宝宝经常玩一些色彩游戏，让宝宝在游戏当中发现色彩的奥秘。接下来，石晓就给奶。

0: 爸奶妈们介绍一些色彩游戏，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
1: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接触色彩的时候，不要把一整盒的颜色推到宝宝的面前，那只会让宝宝盲目乱涂，把颜色一种一种试涂一遍，最后呢就变成像灰泥一样的大色块，这样宝宝还是不了解色彩。爸妈要有计划地陪宝宝玩颜色，先给宝宝一种颜色，让宝宝感受到单纯的色彩变化，一种颜色再加进不同量的水之后，就会产生明度上的变化，比如蓝色再加进水之后，颜色变浅，变成浅蓝、淡蓝，加水越多颜色就越淡，这样呢可以让宝宝了解到一种颜色会有很多的变化。做这个游戏要给宝宝选择无毒副作用的颜料和纸张，颜料建议最好用水彩色，水彩透明色感好，纸张建议用国画生宣纸，最好是夹宣，因为普通生宣太薄，宝宝把握不好易烂，生宣纸吸水强，可以使颜色晕开，对宝宝来说有趣味性，也容易出现色彩的层次感。当宝宝对单色逐渐失去兴趣之后，就可以鼓励他玩色彩混合的游戏了。同样，不要把很多颜色给宝宝，一次先玩两种颜色的混合，比如黄蓝两种色可以调配出绿色，这会让宝宝觉得像变魔术一般有趣。可以让宝宝在纸上图画着调色，也可以再拿一个盘子调着玩，所用的颜色多少不同，产生的绿色深浅也不同，偏黄和偏蓝的色彩倾向也不同，甚至呢可以用透明杯子把两种颜色稀释之后混在一起看看。这个游戏可以玩很多次，只要每次所选的颜色不同，就会让宝宝有不同的感受，比如红色和蓝色，红色和黄色，三原色之间的混合产生的变化最大，也可以让宝宝试试对比色的混合，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紫色等等。可以给宝宝准备几个普通的白色塑料盘子，不易损坏又可以反复利用，一定要以游戏的心态玩，不要觉得浪费，注重宝宝对颜色变化的感受。三岁左右的宝宝一看到好几种颜色在一起就兴奋极了，用同一支笔在这个颜色里蘸一下画两笔，又到那里面蘸一下画两笔，不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颜色搅得一团糟，纸上也是脏脏的。这样的游戏可以玩几次，让宝宝知道色彩混合太多就会出现又灰又脏的颜色。但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对色彩的感觉已经非常敏锐，要有意识地让宝宝发现色彩相互的影响。石晓给您推荐几种玩法，一是给宝宝一张较大的纸，准备几种颜色，比如红、黄、蓝、绿、紫，用五支笔分别蘸上颜色，只给宝宝一种笔，画几笔之后收回来，再给另一种颜色的笔，这样画面上的颜色纯度比较高，对比较大，让宝宝自己观察不同色在一张纸上产生的调和感觉。二是准备几种暖色，比如红、橙、黄三种色，也是分别蘸色，画完之后宝宝可以感觉到同类色的调和感觉，这三种颜色并置可以出现暖色调的画面。另外呢，可再选择湖蓝色、草绿、翠绿，玩法相同，也是同类色的调和，可出现冷色调的画面。画完之后把两幅画画在一起让宝宝比较，问问宝宝你觉得哪张画温暖，哪张画凉快呢，宝宝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答案。三是准备两种对比的颜色，比如红色和绿色，黄色和蓝色，紫色和橙色等，色彩要饱和，调得稠一点，先给宝宝一种颜色，等宝宝画完了把画晾干，再给另一种颜色，让宝宝随便画，画完之后让宝宝观察，即使爸妈不说什么，宝宝也能有对比色并置的感觉。三岁以上的宝宝就可以准备广告色、水粉纸、水彩纸了，多为宝宝准备几支

型号不同的水彩笔，刚挤出来的颜料纯度比较高，爸妈们可以采用加白色和黑色的办法降低色彩的明度，能产生很多漂亮的颜色。和宝宝一起设计一幅阶梯型的图，最简单的呢是把两条竖平行线横分成很多小格，当作楼梯，选一种颜色，比如说红色，选中间的一格涂满，然后加一点白色条匀，再选旁边的一格涂满，然后再加进一点白色，再选上面一格涂满，就这样随着加进的白色不同，红色变粉色，再变淡粉色，画面上每一格都不同，越来越淡。等把楼梯最上面一层涂满之后，把盘子洗干净，再取一些红色，加入少量黑色调匀，在红色格下面涂满，再加一点黑色调匀涂满下一格。等把小格完全涂满，就形成了一个色彩的阶梯，从最重的红色到最浅的粉色。这个游戏可以让宝宝充分了解色彩明度的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可以帮助宝宝设计很多种色彩的格子，比如圆圈型的，带拐弯形状的，或者像糖葫芦一样一个圆一个圆连在一起等等。不必要求宝宝在填涂格子的时候一定要涂得非常工整，只要大致涂满就可，分格不必太多，否则会让宝宝失去耐性。在玩游戏的时候，兴趣是第一的。当然，如果宝宝能画出漂亮的图案，也可以画一幅有色彩渐变的画。颜色不仅可以帮助爸妈们分析宝宝的性格，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同时还可以提升宝宝的智力。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

0: 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八七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竟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浪。

因为我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0: 里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愿你。
1: 你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是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也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带着回忆离开。

0: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山楂树之恋。
1: 我的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0: 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6: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晚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救。

秋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知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走马》。

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干？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演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者问题，都欢迎来找到我们，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
5: 是，最近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多类似于比如说教你怎么整理房间呀，或者说什么这个房间干净了，你的整个人的气场就会变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论调是吧。
6: 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题，而且就是你看一些微信推文，他们的标题但凡想要标题党，想要引人注目，那可能就要用到这样的话术。不过房间啊，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的另一个部分。就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凌乱的房间，也能够正常生活，因为大脑它会根据你的目标去筛选物品，对吧？这个时候那些不需要和不感兴趣的物品就会大概率的被你自动的选择性的屏蔽掉，
5: 就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6: 对，所以我们看到的事物有可能已经被我们的臆想和记忆所代替了，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5: 那么这种事情屡屡发生，就比如说哈，你可能在找一件物品，那明明记得每天习惯性的放餐桌上，却翻了个遍也找不到。事实上啊，这个物品在某一天被你放到了卧室里，而你却根据你自己的记忆习惯啊来找它，是找不到的。
6: 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整理房间，可以帮助我们去扫除记忆假象。

0: 和视觉盲区，就看见你平时没有办法看到的事儿。其实本质上啊，就是让你在整理房间的过程当中全面的审视自己，看到自己忽视的事物，甚至是自己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来围绕整理房间这件事儿来好好的探讨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献言献策，你有什么好的整理房间的好方法小妙招，都欢迎来一同分享。
1: 哎，这整理房间啊，其实就在清理这些负担哈、我们将一些不需要的物品舍弃掉，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腾出空间来。或许很多衣服已经很久不穿了，还有一些过时的书籍，它们都占据着我们大量的一些物理空间，那更是我们心灵的空间啊。
0: 对，当我们果断地和这些东西告别，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那整理房间的过程，其实也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我们会去思考你遇到的每一件物品它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你就会更加清晰地去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欲望。
1: 哎，通过这种审视啊，我们能够避免盲目的追求和积累，减少不必要的物质的羁绊，让生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简洁和纯粹。你就比如说扔旧衣服这件事情，那比如说你有一些衣服确实是因为你的身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变化，再或者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破损而丢弃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我的目前的这种购衣习惯是正确的。但如果你发现有好多衣服都是因为过时了，或者说当时觉得很新鲜，现在已经不再喜欢了，那这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选择的方向了。
0: 我突然觉得整理房间真的好像是在磨砺自己。
1: 当然了，
0: 对吧，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我们经常会追求一些所谓的非常宏大的目标，还有辉煌的成就，却很容易忽视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琐事儿。
1: 但是呢，整理房间这一个简单的行为啊，其实它已经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了，它就像是一场对自己的磨砺一样，让我们在平凡当中来感悟非凡。
0: 是是是，我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啊，当我们踏入到一个凌乱的房间，这衣服随意的丢弃，书籍呢也是杂乱无章，杂物堆积如山，内心就会仿佛被这种混乱所占据，会让你感觉到烦躁和不安。那整理房间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和这种对抗，和这种混乱局面的对抗。我们需要开始耐心的分类整理，决定说哪些物品它应该保留，哪些物品应该舍弃，哪些物品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哪些物品应该做好及时的归类。
1: 这就如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摒弃那些无意义的杂念还有负担，轻装的上阵。
0: 哇，今天你是化身为张老师了吗？这老师张教授可以哈，
1: 总结得很好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你像我自己，我真的觉得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1: 说来听听，你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0: 它好像比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要更大一些。比如说角落里你会发现，哎，有一部分可能堆积已久，这灰尘很难清洗，又或者说
1: 够不着，
0: 它很容易被忽视掉，你会纠结我要不要把它搞干净，因为它很快又有会有新的灰尘，这就会让人很纠结呀。
1: 哎呀，我属于那种只要我看到了我就一定要给它搞干净的那种。
0: 还有好多细小的物件，
1: 比如
0: 就是很零碎的卡子，然后皮筋儿、头绳儿，还有各种笔，你到处乱放，然后终有一天你要把它们收纳到一起。
1: 对，
0: 对吧？
1: 问题就在于你养成了到处乱放的习惯。那如果你一直习惯于放在收纳盒里，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0: 是的，但恰好就是这种坚持还有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就会锻炼我们的决心。而且每一次成功的整理好一个角落，每一次把这些物品摆放得特别整齐，我觉得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而且你知道我会有一个习惯，
1: 是什么？
0: 当我每一次把这些物品摆放得特别整齐，甚至就是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颜色都是归类放好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拍照留念。
1: 就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有一回整齐的时候了，
0: 我太有成就感了，而且太好看了
1: 当然了，我觉得跳跳糖这种心理也是非常好的，他的这种行为呢可以激励自己下一次的努力啊。
0: 对，
1: 那整理房间其实也教会了我们感恩。你比如说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遗忘在角落里或者是犄角旮旯里的这些物品啊，回忆起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一些快乐和温暖，我们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整理之后我还会有一些感悟。 我认真的觉得整理就是一个体力活，是吧？这体力活也是脑力活，不可以轻视它的准备阶段。你首先可能会对自己的物品有一个大致的盘点，如果你不盘点的话，你可能就是遇到什么弄什么，对吧？
1: 对。
0: 那如果当你有一个前提的物品盘点，你可能就会认识到说，哇，自己竟然有如此多细碎的一些杂物，就能够帮助你及时的做好筛选，也能够给你自己来敲响一个警钟，就提示自己以后这些东西就少花一点，少买一点，欲望要少一点。
1: 是的，是的啊，就是当我们发现，就是尤其是这种抽屉，它抽屉一般都会比较深嘛，然后我们可能会之前把一些物品就堆在那里，然后等我们再次整理抽屉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呀，原来我买了这么多支笔，原来我的手串有这么多，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心心念念，还要再种草，还要再买呢？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会，首先我们会筛选出自己不喜欢的，那可以去送给喜欢的朋友。那如果已经是成了废弃物的话，就可以丢掉。那如果还有再种草的，就要思考是不是以后它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0: 而且你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每一件物品它是有故事的，它有它的所谓的流通信息。那如果这件物品它的附带信息越多，那就决定着说这件物品它的流通难度越大，你很难说舍弃或者把它放到一边，因为它太有故事了。
1: 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可以让你不断的在日常当中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物品，那它就需要你给它一个妥善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0: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安置点。
1: 对对对，
0: 对吧？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及时的来做好归纳整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了，今天也特别期待大家啊，能够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及时的做好整理的一些好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方法和认识，希望各位啊可以来多多点赞支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非常实用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整理房间。那可能呢这件事情对于经常整理房间的朋友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但是对于一部分朋友，他们甚至可能从来不会整理房间，那整理起房间来说简直是困如一座大山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它是有步骤和窍门的。我们刚多次提到了要先去盘点自己家里的物品，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以取出并且检查自己房间里的所有物品。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有一个也是我的同学吧，他呢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大型的有关于家居物品的断舍离。他把家里很多细碎的物件都拿出来了，然后进行了断舍离的分享。他那个短视频呢是达到了百万的转发量和浏览量，我觉得真的超厉害，说明很多人也都遇到了同类型的问题，
0: 需要学习，对吧？需要借鉴。那可能呢我们在盘点这些物品的时候啊，可以为某些物品使用哪种组织或者是哪种储物箱来动动脑筋。那从这个衣柜书桌到梳妆台上取下所有的东西，把它们放在地板上床上，甚至暂时把它们放到房间外面。如果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压倒性的并且占用了太多的空间，那就逐节工作，从最容易组织的区域开始，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最困难的区域。
1: 另外选择要保留存储捐赠和丢弃的物品，就是扔掉或者存放你不经常使用的物品。当你在整理物品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使用塑料箱或者是纸板箱，并且给它贴上保留存储捐赠或者扔掉的标签啊，尽可能的多扔掉一些物品啊，把这个杂乱无章的事物保持在最低的限度。
0: 我原来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有很多的干货，比如说什么干蘑菇啊，然后而且那个菌菇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是有很多种，对吧？那这一类的产品，它大部分它都是那种大的塑料包装的，都是袋儿装的。那如果你去翻起来的话，你经常会忘掉，哦，原来我们家还有这个菇，还有那个菇，还有那个什么枣儿，这个什么花的之类的哈。那怎么办呢？我就把它全部都统一的归纳到一个箱子里，然后上面贴上标签，里面有哪些哪些。当我找什么的时候，我就只找那一个箱子里就够了。
1: 是，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说到给一些物品去贴上一些标签嘛？那假如说保持，就是你保留的物品可能是你定期要使用的物品，那如果你在过去两三个月内使用过这个物品，那你就保留它，给它贴上保留的标签。
0: 你还可以专门准备一个箱子，上面写着存储。那这些呢都是你不忍心扔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情感价值的东西，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吧？有一些商品可能它是满满的回忆，但是呢平时很少用，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存储这一格当中。你可以把它存在壁橱、阁楼或者是床铺下面，如果有箱体的话可以放在这个榻榻米的这个箱体当中，都是可以的。
1: 那还有一些东西呢你可能会选择捐赠，那这些物品可能会对你来没用，但是对别人可能会有益。那你个人又不再需要或者使用的物品，比如说可能是不合身的衣服或者是旧的教科书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给它贴上捐赠的标签。
0: 再有就是垃圾类的啊，那这些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没有人会使用的一些物品，包括我自己，对吧？那如果物品以某些方式损坏了或者是破损了，那么你记得啊，就是千万不要再留它了，一定把它及时的扔掉。
1: 对，大概使用20秒的时间可以帮助你对于你的这个项目来进行排序。如果你不得不花20秒的时间去看一个项目，并且问自己是否会再次使用它，那答案可能就会否定的。另外就是可以想出来一个系统来整理自己衣橱里的衣服，从一种好的方法去帮助你整理衣橱。有一个想法是可以按季节来归纳和整理，并且这个方法呢也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经常常用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去不断轮换。比如啊，在温暖的季节把夏装放在前面。

0: 面把冬装放在后面，或者把冬装来做整体的收纳。
1: 那如果你的衣橱里没有空间放淡季的衣服，将它们呢可以放在垃圾箱或者是房间的其他的地方，例如梳妆台。
0: 另一种选择呢，可以按照颜色和季节来对衣服进行分类。比如说啊，整理你所有的夏装，并且按颜色给它顺序排列，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等等。
1: 哎，当然如果你的衣橱里没有那么多鲜艳的颜色去进行分类的话，你也可以按照比如说半袖啊、短裤啊，然后来进行分类也是可以的。
0: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下一个方法了，把相似的衣物放在一起。
1: 没错，
0: 比如说 T 恤就全部放在 T 恤一处，运动衫放在运动衫的位置，连衣裙放在连衣裙的位置。你还可以用彩色的衣架来帮助你把衣服来进行分类。比如说啊 ，T 恤你就放在统一的绿色衣架上，把正装衬衫就放在黑色衣架上，把运动服呢就放在蓝色衣架上。
1: 嗯，还有各种不同的衣橱收纳盒也非常的实用，它们很容易安装，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衣服呢整理得井井有条。
0: 另外就是很多家里的这个衣橱都是打的壁柜，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利用好衣橱中的上下空间，利用更多所有的可用空间，把更多物品放入到衣橱。如果说你把衣服挂在衣柜里，那你可能会在地板和衣服的上方留下很多的空置的空间。你可以使用这个空间来存储其他的物品，比如说我们在衣柜的底部来放一个鞋架，或者在衣服的上方安装一个架子来存放折叠的裤子和短裤。那如果你有空间，在你的衣柜里放一个梳妆台也是不错的。那如果您家的这个门啊是可以打开的，而不是推拉门，那你可以投资一个悬挂式鞋架或者是珠宝架来放在门上。
1: 哎，如果你的壁橱呢没有这种类型的门的话，那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在卧室门的这个后面啊挂一个架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还有我们精致的女主人们，通常家里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梳妆台。这个梳妆台啊，也可以为某些服装去划定一个特定的空间。首先，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梳妆台有多少可用空间，并且决定哪些物品可以放在哪儿。
1: 你比如说袜子、内衣、折叠的 T 恤啊，有指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呢，你将它其他的物品啊都存放在这个梳妆台当中的话，经选择折叠之后不容易起皱的物品，你比如说睡衣或者是运动服。
0: 对，你还可以在每个抽屉当中放置这个小的箱子或者小隔板，可以帮助你把物品分开。那如果你不想购买新的收纳盒怎么办呢？你可以利用旧鞋盒这之类的东西来帮助你存放袜子和物品，但是别忘了一定要去保持梳妆台顶部的清洁和有条理。比如说使用那种珠宝盒啊，或者是梅森罐啊，或者其他的小型的储物器等等这些物品，来帮助你整理你的小物件。
1: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办公桌了。像办公桌上的物品呢，也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确保办公桌上的每件物品呢都有指定的位置。那如果你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往往会变得杂乱无章，什么都往上面放，可以通过将类似的物品组合在一起来进行整理它。
0: 比如说你可以把所有的钢笔还有铅笔放在笔筒或者杯子之类的东西当中，并且你可以把纸张整理在文件夹里。
1: 还可以把这个订书机啊、剪刀啊这些其他的办公用品放在办公桌的抽屉当中。
0: 那如果你想要减少纸张浪费，你可以考虑把所有的文档和文书工作数字化，并且把它们存储在你的计算机当中。
1: 哎，办公桌收纳盒也可以将所有的办公用品呢放在一个方便的位置，将办公桌顶部的一些杂物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将大部分的办公桌呢留空白，以便呢有更多的工作的空间。
0: 哎，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可以使用现在网络上很火的那个收纳小推车，来存放大家的物件。尤其是女孩子有很多的面膜啊，包括一些护肤品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轻松的把它移动到房间周围的不同位置。
1: 这么一说来啊，整理房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和方法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整理房间的一些小窍门，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3: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

0: 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差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 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2: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2: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2: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8: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9: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8: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 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

0: 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4: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5: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5: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

0: 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4: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3: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5: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3: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6: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8: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

0: 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会见滨州籍冬残奥会冠军、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涛；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512国际护士节，我市广大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以责任守护健康，以温情守护生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看望纪检监察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滨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陈家宝走访了市纪委监委机关相关科室，与党员干部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打好问题整改硬仗，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等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充分肯定了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他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在滨州落地见效。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案件查办，扎实办好为民实事。要深化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服，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弘扬新时代廉洁文化，加快建设清廉滨州。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战锻炼，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尹艳平参加活动。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会见载誉归来的第14届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冠军、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涛。陈家宝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王涛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说，王涛同志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了光，为家乡添了彩。希望王涛同志再接再厉，再创佳绩。陈家宝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会见。本台记者杨帆报道。5月11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精神及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节选内容，听取并安排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化预警监测，夯实应急基础，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帮扶等重点工作，加强监测调度，狠抓措施落实，力促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聚焦教育、民政等重点领域，压实责任，健全机制，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11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17日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开展、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第三轮市治编修等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立足滨州实际，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提升市域治理水平。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抓实抓好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等工作，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要聚焦化肥农药减量，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秸秆地膜回收

0: 等重点环节，加强市场监管，压紧责任链条，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要系统梳理滨州发展脉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严把政治关、质量关、实施关，扎实推进第三轮市值编修工作。要精准研判财政运行态势，科学统筹调度，优化支出结构，推动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12国际护士节是全体护理工作者专属的节日。这天，我市广大医护人员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日夜在岗，步履不停，用温柔与坚守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初心大爱诠释护理使命担当。护士节当天，记者在滨州市中医医院医院急诊科看到，急促的120调度铃声骤然响起，当班护士立刻接起电话，快速记录患者病情与事发地址，迅速备齐全套急救药品与抢救设备，默契配合医护团队做好出车准备，时刻待命奔赴急救一线，争分夺秒为生命护航。滨州市中医医院急诊科护士曹玲：
1: 对我们急诊护士来说呢，从来就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之分，患者的需求永远是排在我们第一位的。急诊岗位就是一场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安危，我们多跨一步呢，患者就多一份生机。虽然没有能享受到节假日的清闲，但能守在一线为患者保驾护航，能看到患者转危为安，那就是我们收到最好的节日礼物。
0: 在内科病区，内科护士同样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们细致巡查病房，密切监测住院患者生命体征，规范执行用药护理、基础照料、康复指导等各项工作，耐心倾听患者诉求，细心叮嘱康复注意事项，用暖心服务安抚患者身心，为慢病患者、老年病患筑牢健康防线。滨州市中医医院内科护士王磊：
2: 身为一名护士，守护患者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那对于我们来说，节日在岗早已是常态，能换来患者的平安健康，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今后我们也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护理岗位，用心用情做好每一项护理服务，全力守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安康。
0: 从急诊抢救到内科护理，从门诊服务到病房值守，医院各个科室病区都有护理人员忙碌奔波的身影。他们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始终践行护有生命、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成为护士节里最美、最温暖的一道风景线。本台记者李乐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市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在开元广场组织开展防灾救灾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现场讲解、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避险、消防安全、汛期防范、燃气安全、洪涝地质灾害防范等各类应急常识，手把手讲解突发灾害逃生技巧、急救处置方法，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安全问题，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防范意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认真学习，主动了解防灾减灾相关知识。城关街道社区干部李慧慧：
3: 我们社区会持续把防灾减灾工作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5月10日，滨州中学操场铺满晨光，高三学子在父母师长的共同见证下，迎来了人生重要时刻，18而至，青春启航。滨州中学2026届高三成

0: 礼。仪式在庄重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在加冕环节，班主任为每位学生佩戴成人勋章，颁发宪法读本，全体学子面向国旗庄严宣誓，随后行双重感恩礼，向父母三鞠躬谢养育之恩，与师长拥抱诉栽培之情。文艺表演点燃全场热情，舞蹈串烧活力四射，街舞动作与校服混搭，展现青春创意。诗朗诵字字铿锵，歌曲悠扬动听，表达了学子们对未来的期许。现场还宣布了优秀毕业生表彰决定，并颁了奖。活动高潮是穿越成长三重门仪式，学子们依次走过镌刻着成人门、成长门、成功门的拱门，完成从少年到成人的蜕变。典礼尾声，铅制气球承载着心愿飞向蓝天，学子们与师长的合影定格了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初夏清晨。这场融合了宪法教育、感恩传承、高考动员的仪式，通过国歌立魂、宪法明则、誓师立行三大核心设计，实现了青春成长与家国情怀的双向赋能。正如典礼主题曲所唱，十八而至，当以奋斗为笔，在民族复兴的画卷里落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注脚。高三学生樊子欣，
1: 在即将进入十八岁的这个节点，今天学校为我们举行了一场意义深刻的成人礼。在这场成人礼上，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和责任与担当。在接下来的高考中，我会更加的努力，然后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母校，回报家庭。
0: 学生家长杨海燕，
2: 十八岁意味着责任与担当，希望娃娃以后做事有分寸，做人有底线，遇事不慌，遇难不退，保持善良，懂得感恩，对自己负责，对未来有追求。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王美丽打了一辆黑车，司机说，
15: 美丽，现在抓得严，万一被查，你就说啊，我们是朋友。
16: 没事儿，我就说我是你媳妇儿。
14: 很巧，这个车刚到商场门口，果然被查，司机说，
15: 这是我媳妇儿。
16: 老公，我就在这下车，你给我300，我逛完自己打车回去。
15: 好嘞。
14: 大头想和女神表白，于是在手背上写着我喜欢你，然后用创可贴盖上。女神看到之后问道，
16: 哎呀大头，你的手怎么了？
14: 哎呀没事，碰了一下有个小伤口。
16: 疼吗？
14: 不疼不疼，伤口很可爱，你要看一下吗？
16: 我可不看，血淋淋的有什么好看的，神经病啊。盖好盖好，不用打开。大头鼓足勇气，终于找到女神说道，
14: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我很好吗？
16: 是的。
14: 那你这样说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6: 那你这样自恋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14: 你这样有意思吗？
16: 有。
14: 我有句话
16: 不当讲。铁柱两口子在沟通感情，铁柱媳妇儿说，老公，我经常欺负你，你有什么感受呀？
14: 敢怒不敢言呗。
16: 老婆啪就是一巴掌，哟，胆儿越来越肥了，还敢怒呢。大头在海边溜达，看见一位大爷刚从海里游完泳出来，正在往身上抹东西，他很好奇呀，就问大爷，
14: 大爷你这是图啥呢？
16: 哼，我能图啥呀，就图一乐呵呗。
14: 昨天晚上
15: 跟老婆玩石头剪刀布，输了要去洗碗，结果我出剪刀他出布，然后他就跟我说是我输了。我问为什么，他面不改色地说，
16: 我是不是比二大呀？
12: 今天老板组织职工开会，会议进行到最后，老板照例说道，
15: 下面还有没有问题，有的话赶紧说出来。
12: 有一位主管站起来就说，
15: 能不能叫食堂的师傅不要老是往开水里加鸡蛋和紫菜，这么一大锅开水都被两个鸡蛋加几片紫菜给破坏了。
12: 结婚典礼上，司仪问铁柱有什么要对新娘许下的承诺，当时铁柱很紧张激动地说道，
15: 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高帅第一次去女方家就被岳父嫌弃了，岳父说，哎呀，你长得这样还能配得上我女儿呢？
16: 你比我还丑呢，还不是照样娶了个貌美如花温柔可人的老婆吗？
14: 岳父还想说点什么，岳母一个眼神过去开口道，
16: 好孩子，来叫妈妈。
12: 大头跟铁柱又在谈心，
15: 铁柱啊，你说结了婚是什么感觉呢？
16: 我觉得吧，就是你有一辆很棒的车，放弃了所有的路线，只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你明白这种感受吗？
15: 哦，我懂了，就是细水长流的感觉呗。
16: 不是，我是说，首先你得有一辆很棒的车。
12: 春节回家过年，铁柱偷藏了1000块钱在微信的零钱里，老婆玩他的手机，玩着玩着突然脸色一沉，铁柱心里顿时大惊，一把抱住他说，
15: 媳妇儿，我错了，我不该藏钱，爸妈为了我们操碎了心，我那是准备给他们老两口买点好吃的的。
12: 只见这个时候，铁柱的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说道，
16: 好孩子，你的心意妈领了，但是这个锅我跟你爸不背呀。
14: 铁柱在陪媳妇儿逛街，路过香水专柜，
16: 老公，我想要一瓶香水。
15: 那你想要啥样的呀？
16: 我要那个牌子的。
14: 说着媳妇儿指了指旁边的专柜说，
15: 哦，那得多少钱啊媳妇儿？
16: 那个1000多块钱吧。
15: 媳妇儿，咱们还是买瓶小磨香油吧，比这个便宜多了，而且香啊，能香好几年呢。
12: 铁柱的媳妇儿最近痴迷网购，于是铁柱就吓唬她，
15: 媳妇儿，你知道吗，存在网银里的钱那不一定安全，万一被人盗号了，那你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16: 是吗？天哪，那我得赶紧把网银里的钱花出去，正好我收藏了好多好看的衣服还没来得及买呢。
12: 大头叫了个保洁来打扫房间，阿姨进门要穿鞋套，大头赶紧说，
15: 不用不用不用，可以直接踩进来。
16: 不是啊，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你家太脏了。
12: 今天大头喜欢的妹子问大头说，
16: 你人其实很好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15: 啊？那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呢？
16: 不愿意。
14: 刚下班回到家，铁柱就收到老婆发来的短信， A 洗衣服， B 做饭， C 拖地， D 陪我散步。铁柱果断回了一条 D。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短信发了过来，
12: 亲爱的，那不是选择题，是排序题。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同事的女儿来我家玩，我想送给她个礼物，就找出了两个小熊，一个棕色的，一个粉色的。我想让她选粉色的，于是就指着小熊身上心形的扣子神秘地说，
4: 你看这个是公主的能量之源，你感受一下她的能量。
5: 没想到小姑娘面无表情地说，
6: 这就是个扣子。
4: 大头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一天王美丽问他，
0: 大头大头，怎么好久都没有看你发朋友圈了？
7: 哦，是这样的，我已经看破红尘了，我不想再和你们同流合污，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邪恶和肮脏，我要做回一个纯净的人。
0: 大头你说人话行吗？
7: 手机没流量了。
0: 铁柱跟老婆开玩笑，
6: 我敢把我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到你银行卡里，你敢不敢把你银行卡里的钱也都传到我这儿？
0: 老婆啪的一巴掌打过来，你的银行卡里竟然还有钱呢。
3: 高帅毕业实习的时候，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高帅说，
6: 小高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是吗？
3: 高帅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说，是的是的。可是没想到领导说道，
6: 哦，那很好啊，那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溜达溜达吧，给他们溜溜弯。
0: 哎呦德华，你脸上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哎呀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我爸喝多了，被几个叔叔扶回家，把我爸扔到沙发上，叔叔们要走我就送了一下，送完之后刚回来把门关上，我爸就给了我一个大耳光，生气地说，
8: 这么晚才回来呀？
3: 大头和美丽正在探讨人生哲理。
6: 美丽啊，你说聪明和睿智有什么不一样呢？
3: 聪明呢是能够在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她的逻辑论证上的矛盾和错误，然后再加以反击。
6: 哦，那睿智呢？
3: 睿智就是闭上嘴啊。今天亚楠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6: 你看看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垃圾！你这个人就是一点思想都没有，一点都不开窍，毫无可取之处。
3: 说着

0: 了他自己电脑里的一份 PPT。
1: 你看看人家写的方案，这排版多规整，图片多大气，这才叫专业。
2: 老板，那个也是我做的。
0: 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去教室的路上，同桌和我说等会儿到了教室他要睡一会儿。等我们到了教室，他却开始做练习题。我很诧异地问他，哎，你不是说要睡觉吗？
1: 没想到他抬起头看看我，淡定地说了一句，嗯，先酝酿一下睡意嘛。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女友一直埋怨阿豪抠门，今天更是和阿豪大吵了一架，并且摔门而出。阿豪也很生气呀，就没有去追他。后面听到噼里啪啦的雨声，才想起外面正在下着大雨。推开窗一看，只见女朋友就蹲在马路边上，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看到她这样，阿豪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阿豪马上冲了出去，在她湿漉漉的衣服上撒上了洗衣粉。小时候，大头的父母经常吵架，有一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于是大头挺身而出，出面劝解道：
2: 难道你们就不能通过打一顿小孩子消消气吗？非要闹到离婚不可吗？弟弟还那么小。
1: 父母两个人吃惊地看着大头，眼睛里充满了懊悔。这个时候，只听大头说道：
2: 弟弟还那么小，你们可以打他，他又不会记仇。
0: 大头今天坐公交，上来了一位大妈，大头起身给他让了个座。大妈笑着说道：
5: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5了。
5: 25还挤公交车呢？我女儿20都买车了。
1: 啊，哈哈，攒了点钱，今年年初呢给我妈买了辆车。我妈一把年纪了，不能让她挤公交买菜呀，您说是吧？大妈，
5: 说的有道理，要不是我的宝马送去保养了，今天我也不用挤公交。
0: 铁柱对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的媳妇儿说：
1: 老婆，你一顿吃了仨猪蹄儿，刚吃完就开始吃零食，那嘴根本就闲不住，你说你瘦不下来，你怎么能瘦下来呢？
2: 铁柱媳妇儿啪一个巴掌过去：你还说我呢？我不是为了你吗？
1: 啊，怎么就为了我呀？
2: 为了配合你的丑，我只有让自己胖起来。哎，你怎么也在吃啊？
1: 老婆，我这也是在为了你呀。
2: 为了我什么呀？
1: 我怕没有肉，你打我的时候你手得多疼啊，那得多硌得慌啊，是不是？
0: 大头去医院体检，医生拿着报告单说：
5: 幸亏你来得早啊。
6: 啊，医生，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5: 啊，不是，我是说再晚一点我就下班了。
1: 刚才大头接了一个骗子的电话。
0: 先生您好，我们是银行，刚才呢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在昨天在境外消费18万美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1: 是18万美元吗？是，是吧？
5: 啊，
1: 哦，对，那是我本人消费的。
2: 啊，你可真能吹，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1: 昨天下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铁柱在家看孩子写作业，不知不觉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媳妇儿回来见状，啪一个大嘴巴子就把铁柱给扇醒了。
2: 儿子呢？
1: 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的儿子早就不见了，一摸兜里，钱包也没了。毁了，大事不妙，急里忙慌的赶紧跟媳妇儿各种找，最后在一个超市的门口看到了儿子。儿子看到妈妈，一下子就扑过来，委屈地说道：
2: 妈妈，我想吃果冻，可是爸爸钱包里一分钱都没有。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

0: 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人间烟火处，皆是岁月情；世间千万路，最念是归家。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家。什么是家呢？家不是高楼广厦，不是繁华居所。家是有父母相伴，有亲人相守的方寸天地，是我们漂泊半生也割舍不下的执念，是心底最深的眷恋与永恒的归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杨丽，在她的记忆里呢，家是质朴雅致的农家小院，是满园草木葱茏、花香萦绕的烟火日常，盛满了纯真烂漫的年少光阴。而他可敬的父亲是整个家庭里的暖阳，他用臂膀扛起生活重任，以一生的坚韧、善良与默默付出，为家人遮风挡雨，撑起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杨丽心底对家的真切感悟，细数藏在时光里那份深沉厚重、温润无声的父爱故事。杨丽你好，欢迎做客为你朗读节目。
3: 妮妮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丽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3: 好，我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简单。原来我是一名初中的语文老师，后来工作调动了，就在局机关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2: 杨丽啊，今天我们就是节目主题是家啊，那在您的心中你觉得什么是家呢？
3: 说到家这个话题，那在我心里可全都是美好的词。家让我感觉到的是温暖，是亲切，是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
2: 对，家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3: 嗯，
2: 杨丽呢非常喜欢阅读，就是从她阅读冰心的《我的家在哪里》时，她就觉得啊，只有住着父母、爷爷奶奶和妹妹们的老家，才是她灵魂深处的家。你为什么啊觉得老家就是会成为你一生中无法替代的精神归宿呢？
3: 我觉得我那么喜欢它，是因为在我心里最美的家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个小院子它确实也很美很漂亮，花香四溢的，菜园子里种了各种蔬菜还有果树，房子又特别宽敞明亮，住着确实是很舒服的。更重要的那还是住在里面的人好，当时我们一家人很齐全，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父亲都还健在，一家人在那里生活的是其乐融融的。作为一个孩子，我在那里的生活就感觉很开心，无忧无虑的。
2: 童年呢，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底色啊，老宅院落、田园烟火，总能封存最纯粹的记忆。就是您对老家啊，有着割舍不下的深深眷恋，就是也时常把儿时的这些点滴啊写进文字里。就是能不能和我们简单分享几段，就是你小时候

0: 啊，在老家难忘的生活场景或者是有趣的童年往事呢？
1: 嗯，可以说起在这个老家美好生活，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年了。每当过年时，我大伯还有我四爸五爸他们就会带着家人从他们工作的城市赶回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会收到压岁钱，他们还会拿出从城市带回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好吃的糕点，我们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分享。我现在还都记得有一种糕点非常好吃，叫龙须酥，我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吃。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特别高兴嘛，很兴奋，就跑来跑去，从这个房子里出来，从那个房子进去，出出进进，就成了家里的临时联络员。然后我就印象中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它经常还会下雪啊，我就感觉那个画面特别美，外面是雪花飘飘，然后家人在房子里，我们就说说笑笑，在我心里我就感觉幸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0: 对，一说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时隔这么多年啊，杨丽跟家人在一块过年的温馨画面依旧啊，在她心里特别清晰。每个人对童年的记忆虽然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曾无忧无虑啊，天真无邪。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厚重，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靠山和港湾，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杨丽的父亲呢虽然没有高深的学历，就是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啊，就是曾经带您在城里去念书，就是独自照料你的那段时光，在你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就简单能聊聊那段时光吗？
1: 嗯，前面不是说过吗，本来我就是一直和我爷爷奶奶啊、妈妈妹妹，我们都在农村那个院子里生活，我父亲一个人是在县城工作的。嗯，他经常回家来看我们，但到了我要上小学时，父亲他就把我带到城里读书。后来听妈妈说，当时全家人都不同意，可能也是担心他照顾不了我，毕竟小孩子嘛，只要吃饭穿衣还有学习啊，生活琐事也挺多的，他自己工作也挺忙，有时他还会出差呢。再就是家里人就觉得村里也有小学呢，没必要非要去城里读书呀。但是我父亲还是很坚持，他就说服了全家人。我现在想来，用我现在的年龄我去感觉，我觉得他确实一个人带着我还是很不容易的，
0: 要感谢爸爸的那份坚持，带你去城里念书。
1: 对对对，
0: 没有受家人的影响。
1: 对，我当时我自己感受不深，我认为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哎，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不会做饭，他就让我在我姑姑家吃饭，但是他会给我梳头发，扎一个高高的马尾，绑得紧紧的。我就印象还挺深的。晚上呢，他经常就会在一个大铝盆里就给我洗衣服，所以我穿的还是挺干净的。下班后他会陪我写作业，带我去体育场。我就印象中他让我鼓励我爬那种挺高的像梯子一样的一种锻炼的器材，其实我胆小我害怕，但是他会鼓励我，他还会把我带到他朋友家去玩。我觉得我们父女相处挺好的。有一次我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她偶然间听说我妈妈没有在身边照顾我，她就特别惊讶，那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把我照顾得挺好的，反正他就是常常把我带在身边，很少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0: 父亲你看一个人在城里啊，每天忙于工作，还要给杨丽洗头发洗衣服，这些生活的点滴啊，件件小事其实都饱含着细腻的温情啊。能不能简单聊聊您的父亲，就是在您眼中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其实我对家有这样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现在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就更加能感受到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时我的这种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去处理啊安排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感觉习以为常了。现在他离开了，才感受到他承受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我父亲这个人没有长辈架子，我们作为小孩子，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都喜欢和他相处。我们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他就是很喜欢给我们买吃的穿的， 他买的衣服也很好看，
0: 嗯，
1: 你不用，就是你都不用提出要求，他就会主动给你买，他就能想到这些，
0: 而特别有审美，都买在你的心上了，很喜欢是吧？
1: 特别特别喜欢，哎，我到现在我都那些衣服都保留着。他在生活中对我们是鼓励多，批评少，很少打骂过，在我印象中，他也重视。

0: 哦，好吧，一摞子碗就全掉在地上打碎了。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应该说也挺严重的，因为就是下一顿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碗了，那我们就需要去买碗，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感觉挺严重的，我觉得自己闯祸了。
1: 当时的自己来说天大的事儿，打了那么多碗。
0: 对对对，一家人用的，那必须是要去重新买的，那家里再没有了，一摞子碗都被我给打了。回忆中我父亲也没为这个事说啥，反正平平淡淡就过去了。我人生中的大事我父亲就更是没有缺席过了，所以我说话中就常常会提到他啊，尤其是他去世后，我特别愿意和别人说说他。我儿子在我身边嘛，他听的就最多了。有一次他就说：“妈妈，你永远都在说我爷爷啊！”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说的竟然这么多。
1: 杨丽的父亲呢，一生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孝敬长辈，呵护子女。就是你觉得父亲对你的成长影响大不大？
0: 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父亲。他是我最亲的家人，其实在我心里我就想活成他的样子，当别人说我像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1: 特别的高兴啊。
0: 我喜欢别人说我像他。他对工作呀，对家人的付出和担当，还有他为人处事的胸怀和境界，我担心我学不来，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学习他，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生活的人。他晚年时他还喜欢上了马拉松，还会去各地参赛，还参加咱滨州跑团。我大儿子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长跑，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他爷爷的影响。作为他女儿，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仅仅局限于家庭，对他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多。他的上级领导呀，还有同事，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社会上的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还挺高的，这点让我还有点意外，因为在我感觉中，在我意识里，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好父亲。
1: 杨丽的父亲在孩子们心中不但是好父亲，在同事眼里工作能力为人处事也特别好，总之大家都很喜欢他。父亲身上的责任、善良还有爱早已潜移默化地刻进杨丽的骨子里，如今的杨丽呢，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处事里可能也藏着啊父亲的影子。好家风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一路走来，从乡村到县城，多次搬家更换生活环境，那就是在你心中年少的老家、长大后的新家，还有如今安稳的小家，你觉得他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0: 那相同的就是家都会给人安稳，父亲给了我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让我很有安全感，成为我这一生我觉得一个明亮的人生的底色。作为小家，我也特别想给我的孩子也给他这样一个家，我希望我也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1: 像爸爸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啊，让孩子也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常说啊，心安即是归处，就是亲人常在便是故乡，便是家。杨丽呢热爱文学，习惯呢用文字寄情，以阅读养心。那在她的文字里呢藏着对故乡的眷恋，对家人的深情。那希望未来啊，您能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学作品，也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情致敬和感恩。那我们听完杨丽娓娓道来的家园故事和父亲的温情，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一直以来自己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1: 感谢杨丽的朗读啊，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岁月无情，烟火留痕， 老宅的温情和深沉的父爱。

0: 久久呢萦绕在杨丽的心间。家因父爱而温暖，人生呢因为亲情而丰盈。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怀感恩之心，珍藏岁月里的暖意，读懂深沉的父爱，带着家人的爱与期许，从容向阳，温柔前行，不负韶华，不负归途。本期为你朗读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丽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已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

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东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2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1日3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3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
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间，地面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久不见啊，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最近啊，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
1: 鸭蛋还有十几个，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啊，你又有乐子可以刷到刷到了。今天娘子发生了几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4: 哇。

0: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1: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0: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2: 不可能，
0: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2: 还是不行。
0: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1: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0: 不行不行，命真不减。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3: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1: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0: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4: 呆子，好久不见。
5: 哦，什么后啊？怎么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彦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彦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2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职场上有时候我们往往输在了情商上，而不是输在智商上。说到职场情商，它和我们平时说到的情商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职场情商指的就是个体成功地完成了情绪活动所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并调节和控制自身以及他人各种情绪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可以使个体更好地去适应环境要求，改善人际关系，并对认知活动发挥促进作用。职业情商的高低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职业素质的发展，自然呢也会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的表现。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话题。身在职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居何种职位，智商决定着是否录用，情商决定是否升迁，已经成为了决定职业发展的重要信条。目前许多的企业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考察应聘人员的情商素质，通过心理测试或者情商测验等一些手段来测试应试者情商的高低。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智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进入一个单位之后，影响和决定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却是情商素质的高低。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通常认为20%取决于智商因素，80%取决于情商因素。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提高职场情商的方法又有哪些呢？我们赶紧来听听吧。首先，我们要试着提升控制情绪的能力，尤其是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努力发掘利用一种情绪的积极因素。控制情绪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在你生气的时候先不要说话，深深地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再跟人说话，这时尽量地压低声音来说话。有些人一生气嗓门就容易变大，没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声音一下子变大的时候，应该尽量地控制好音量。当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工作心态，知道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境是为了控制自己的心境，坚持杰出的工作心态，每天精神饱满地来上班，与搭档见面自动打招呼，而且展现出愉快的情绪。想想看，如果是上班来，谁见了你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脸庞，说起话来有气无力，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永久的得不到上级的赞赏，也不会吸引你的搭档的好感。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成功鼓励大师陈安之说，成功和借口永久不会在同一个屋檐下，遇到问题习惯找借口的人永远也不会成功。另外，职场情商的提高也表现在建立处事积极的态度上。了解自己在工作当中的情绪是为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职场情商对职业情绪的要求就是保持积极的工作心态，具体表现在工作状态要积极。如果你每天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是永远得不到上级和同事们的好感的。 工作表现要积极，积极就意味着主动。称职的员工应该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有哪些呢？应该有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主动解决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主动承担分外之事。工作信心要积极，只有抱着积极信心工作的人才会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在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过于自我。有些人在跟同事的相处当中很不喜欢同事的一些喜好，比如说讨论的话题或者是笑话，有些人会觉得恶俗低俗，就算有此想法也不应该表现出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跟过往经历都非常不同，你不能按照自己心里的那杆秤来衡量别人。过于挑剔别人就等于把自己先孤立了起来。你可以不接受他的那一套，但是你必须得尊重别人的那一套。最后还有一点，在如何提高职场情商的问题上，正确的选择接触人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接触的人群和社交场合，尽量地降低负面情绪的产生。比如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努力避开社交场合，以减少焦虑的产生。在分配任务的时候，组织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给予相应的任务。总结来说，职业情商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高情商的途径与智商不同，智商可以通过学习和积累来提高，而提高情商则是需要修炼，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实践完全可以取得较大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也使得自己在职场当中如鱼得水，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听首歌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来到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婚姻的，题目为一纸婚姻情值多少。吃罢晚饭，正要收拾碗筷，楼下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仔细听听，原来是两口子准备离婚，为孩子、房子、车子和存款达不成最终分割的统一意见而大战马路，丝毫不顾及路人的眼光和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离婚在这个物欲日益膨胀的社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离婚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只要婚姻当中有一方想要退出婚姻的围城，围城的墙壁上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钻出去的洞口。一个芝麻绿豆的事态也会被用心良苦的人大肆宣扬，无限的扩大，直到另一方妥协，被吹大的肥皂泡泡才会破灭，才会息事宁人。无形的洪荒之力把应有的责任心冲打得溃不成军，霓虹灯飘渺的光影下，一颗心越来越虚浮，忍耐的底线越来越高，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小，关怀的甜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与时俱进的学会了自私自利的享受，把自己高高在上的放在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爱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不再分享与共。庄严神圣的大红色结婚证书渐渐地褪去了他的终身制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变成了可以随意调换的商品，不再用从一而终的心态去呵护他、守卫他。闪婚闪离，踏着快节奏的生活旋律，走着快节奏的步伐，新生代的名词在一闪过后铺天盖地地流行起来。一只刚出炉的面包在适宜的温度下只有三天的寿命，若放在高温潮湿的地方能隔夜不发霉就很不错了。采摘下一只健康的苹果，在妥善的保存下要半年才能够脱水干瘪或者是腐烂，若放在桌子上置若罔闻，顶多采摘下来一个月，外观就让人不忍直视了。他们的寿命长短不在乎是否劣质，而是没有正确的、稳妥的、用心的去呵护它。爱情也是一样的，需要妥善的保管，才能让它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携手走入婚姻围城的两个人，不管初遇时的心动多么激烈，若是不好好的用心供养爱情的玫瑰花园，保鲜期限就会提前，会在凋零之后发霉腐烂。

不管贫富与否，爱情里从来不缺少浪漫，缺少的是把激情正确地转化为亲情的方向，让两颗心不仅仅是你装着我，我装着你，还默契地装着我们对未来的打算和珍藏一路的共有的记忆。婚姻不是用来捆绑感情的，而是责任的升级。有感情的人不一定非要结婚，但结了婚就一定要负起责任。组建起这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既能够自由活动，又能够相互约束的结合体。同在一个屋檐下，共同打造一个家，而这个家质量的好坏，能不能长久的使用，和遭遇风雨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是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去付出的。好的婚姻都是用心经营出来的，一份呵护打造一份和谐，一份容忍收获一份安稳，一份付出得到一份明媚。经营的阳光和煦、鸟语花香的家，不管摄入尘世的心有多么疲惫，迈进家门的那一刻，轻松宜人的氛围都会把心灵上的尘埃轻轻地拂去。一句暖心的话，一杯喜欢的茶，在日复一日的简单中，让纯真的感情愈发的浓厚。婚姻的灵魂是感情，一个没有好好维系感情的婚姻就是一个空壳，无论装潢多么的奢侈华丽，都会在风雨中不堪一击。每天细腻地感受爱人的一颦一笑，适时地调节自己的心情，转换自己的思想，用心地接受身边人的悲与欢、对与错的同时，也坦诚地对身边的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苦与乐、阴与晴用恰当的方式倾诉于爱人。交流是让爱情长久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有些顾虑说出来，心结会悄悄地打开，有些矛盾说到明处，干戈就会化为玉帛，有些苦衷说出来，紧蹙的眉头就会云淡风轻。爱人也是人，不会未卜先知，也不会能掐会算，有些话不说就失去了让他懂得的机会，即便不懂，他还可以问，你还可以解释。夫妻关系和任何一种关系都不一样，手足之情、朋友之情都是真挚的，甚至我们可以拿命去换，可真的某天利益当头，还是会掂量一下轻重，考虑一下是否可行。夫妻的利益不分孰轻孰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彼此之分，没有胜负之说，确切地说，彼此之间的任何事态都没有什么利益或者是损失可以是单对某一方的。这样的两个人没有理由不相互敞开心扉，掏出肺腑，在为事业打拼的空闲时，在烟熏火燎的夏夕里，背靠着背，对着一窗新月，把柔软的心敞开，听听爱人的心，也让爱人听听自己的心，用自己温柔的体贴缝补爱人闯荡在外留下的伤口，而自己在人际中的憋屈，也让爱人用他的细腻温情来慢慢融化。生活的快节奏，社会的高强度压力，免不了会有心理上的压抑，需要用发泄来缓解，而发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酗酒，有人玩命的工作，有人大发雷霆，喋喋不休的抱怨，只有少数明智的人才会对着爱人娓娓道出自己的感觉。甘苦与共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有时候他会无法接受你的缓解的方式，勺子碰到了锅沿时，恰当的退一步，给枕边人一份包容、一份体谅和一分钟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并驾齐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聪明笨傻之分，在日久的相濡以沫里，习惯慢慢融合，性格慢慢互补，爱的激情慢慢升华成为血脉相连的亲情。爱与情不仅仅是左手牵

右手的浪漫，更是息息相通的心与肺。不仅仅是心甘情愿地做另一半的拐杖，更愿意做他的眼，他的嘴，他的一切的一切。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

0: 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死我。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寻真误入蓬莱岛，轻松不改人自老，采药童子未归来，落花满地无人扫。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咱们是连续收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丫头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是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
12: 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婴堂，您瞧上面写着呢。这一抬头瞧着匾，玉婴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啊啊！孤儿站起来，还有我的事儿这里头啊？不是，是没爹没妈的，我也是。你喝你的水，喝你的水啊！看，这各地敛来的孩子挺可怜，都跟这儿。每天呢，破衣服破布来了，孩子们弄进去，撕完了打上酱子，做鞋底子用。孩子们干活，哦，这么回事啊！一瞧这帮孩子呀，有一个小孩一扭脸儿，跟王文呐打一碰脸儿。王文一瞧吓一跳，怎么呢？说这孩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啊！哎。天底下有像的人，但是没有这么像的。而且来说，小孩像大人，他终归有这个区别。可是这个孩子跟王文长得，说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点都不带假。怎么回事呢？端着碗自个儿就愣了。旁边小书童孤儿乐了：“大爷，您瞧这孩子了吗？长得跟您一模一样啊，大小号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王文说：“我也不知道啊。”这太可乐了，这事儿啊，站起来了啊，迈步来到跟前儿，这孩子，我瞧瞧你。小孩一转过脸来，看见王文了，他也乐了，嘿，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王文说：“你说什么事儿这么巧？嘿，你长得真随我啊。”王文说：“你说错了，这话得调过来说啊，你长得像我。”呵，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孩，我问你，你叫什么？姓什么？你说说我听听。哼，我呀，我姓王。呀，公子一听，哎，这跟我一样，啊，我也姓王啊。你叫什么呀？我叫滋。这个名儿起的挺奇怪啊。哪个滋啊？滋啊，孜孜不倦的那个滋。哦，你也在这儿跟他们一块儿干活啊？是啊。我从小就送到这儿来了，长这么大一直跟这儿。哦，原来如此。哎，这个你们这儿能不能把孩子接走啊？可以啊，您到里边跟我们管事的先生说说就成。好，孩子，我很喜欢你啊，我想把你接走，你看行吗？那感情好，怎么着您家里也比这儿吃的强啊。行了，孩子很冲，带着王文来到里边。里边有管事的先生出来问什么事啊，说跟您这么说啊，我喜欢这孩子，您瞧这模样跟我差不多吧。先生也乐了，呵，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行，太好了。这孩子们呢负担也重啊，领走一个呢 我们也减挑费啊。行嘞，双方一说，说一大概齐的价钱，王文呢给撂下点钱，这签一字据，把孩子领回来，带着这个小孩，带着这位孤儿，一人仨返回到客栈。一进客栈，掌柜的乐了，你看我说一早就出去呢，接少爷去了啊，这是您的少爷。王文高兴，是啊，哈哈哈哈，这孩子呀长期呀在外边啊，这不嘛，最近我也妥开功夫了，有时间了，接我儿子跟我回家，呼，好事啊。弄孩子洗澡换衣服剃头都收拾完了，北京也没事了，表哥也死了，咱们家走吧。由打北京城返回到东昌府，回到东昌一进门啊，老田乐坏了，哎呀，这孩子跟您的一模一样啊，啊，长得一样。是啊，我也说呀，长得这么像的可是不多见啊。对外就说啊，说这是我儿子。行嘞，放心吧。啊，打这儿起大伙都知道王文这儿有一位少爷啊，跟王文长得是一模一样。每天呢，王文教着孩子念字儿，他倒是很聪明，可就一样不爱学啊。王文告诉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从今天开始我教你写毛笔字儿啊。这是研墨，研得了墨，添饱了笔，拿起来画一横道，这是一写。他拿起笔来一也跟着写啊，可是有一样，王文呢要是一扭头拿点东西再回头他就没了，跑出去玩去了。赶紧出去吧，你瞧他跟树上了，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下来啊，回来写字儿。摁到屋里边拿起笔来，这是一啊，他也跟你一块儿一啊。王文一回头啊，切，打个屁分，再一睁眼他又没了啊。不爱上学，天天打着骂着啊，你不学哪行去，不学字哪行去，来来来写字吧。一个多月功夫把这一算是认识了啊。第二月开始吧，这月咱复杂点了，咱们写个丁啊，姓丁的丁，一横一竖钩，这念丁丁，哎，丁丁丁丁丁，当当当，哎，那出当当当了，叮叮叮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跟着念啊，挺好。这一天算学起来了。转天早晨吃完饭，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考考你，这念什么？这可眼熟，这我眼熟啊！你给我几天机会啊，给我点时间，我好好琢磨琢磨。那一个丁字费这么大劲啊？丁，丁，丁丁，把你交给行，你要不交给，吃完饭就忘。最后没辙了怎么办呢？大家一琢磨，得让他学会了。墙上有一钉子拔下来，哥手里攥着啊，这一天攥着他啊，想这字儿，想起来了就说，想不起来看看手里边、啊、有一钉子，你就能说了。钉会了吗？会了，去吧。这一天攥着钉子，转天早晨就来了，过来过来过来，看着爸爸写字啊，写一个这个钉，念这是什么？这看着很眼熟，这我看他好几天了，嗯，我瞧得眼熟。呵，这孩子真笨，看看手里边啊，小铁棍儿，嗯，别瞧了别瞧了别瞧了别瞧了，你也不是念书材料，哎，你别瞧念书不行，练武可行。呵，这孩子天生的，自己往这一站，丁字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摆着姿势像练武的样儿。王文一琢磨，要不就学学武也行啊，村里找一教师来啊，教给他。呵，这行了，每天甭叫他，天天一早上起来，现在说话夜里三点半就起来了，出去练功去，练得好啊，老师也夸这孩子太聪明，我教这么些年啊，你看看没有这么灵的。老师高兴啊，王文也高兴，反学会一样就好吧啊。练了仨月，老师找来了，那个东家您这换人吧啊，我得瞧伤去了啊，我这两天一咳嗽啊肝都疼啊，少爷出手太狠啊，太狠，嗯，又换一个啊，又换一个。一进门他得先问呢，你会什么呀，咱俩比划比划吧啊。两下被老师打躺下了，换人吧。换了多少位武林中的名家来教他练武，这孩子这样不错哈、啊，好打抱不平，街坊邻居孩子们谁打架他出去给人拔创，他不问谁对谁错，反正是谁吃亏他帮谁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这孩子跟家里边跟父亲啊跟母亲顶嘴了，出来让他知道，丁光五四给打一顿啊，小孩们一块玩，这个抢那个鸡蛋吃了，让他知道，当一拳头啊，把腮帮子环给摘了啊。一天到晚的净家长领着孩子找来，你看你们家孩子打的啊，我们孩子打成花瓜了都。王文天天拿钱给人看病。

到后来再大点，这小子十八九了，更了不得了。怎么呢？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会了降妖捉怪，自个儿跟哪儿弄一弓箭，一天到晚没事还磨刀，啊，满处找，哪有妖精啊？哪有妖精啊？我降妖捉怪啊，这个打人呢已经没有意思了，我得打妖精，打妖精打鬼，我得来这个，到处问去啊，整个村里，二大爷，你们家闹鬼吗？嗯，家有妖精吗？别废话，别废话，没有。嗯，这儿转一圈没有，跑旁边村去，有妖精我打，有妖精我打啊，出去打妖精去，也别说，还真有这个，哎，快来。这家里边闹妖精了，了不得，你瞧起来吧。他去了，来到这儿啊，一瞧这屋里边，这儿有，刃口大弦，汤一剑出去，打这脚一股黄光啊，出了一大妖精，甭管是狐狸啊、大刺猬、黄狼子，呵，这下了不得，整个十里八村谁都知道，王文家这少爷，王资，呵，降妖捉怪是一把好手，很高兴。这一天呢，王文有事儿，到东昌府去办事儿。在街上走着走着碰见一人，谁呀？赵东楼，好朋友啊，多少年没见了，就乍着一看呢愣没认出来。往常的赵东楼那是撇着大嘴啊，穿金戴银呢、啊、从上到下这身衣裳啊那是了不起啊，花枝招展，金碧辉煌啊。现如今这完了，一身的疙瘩汤啊，怎么呢？衣裳破了来块补丁，补丁挂不住来点针来点线一连，后来线挂不住了把衣服揪起来，揪一揪拿绳子一系，浑身上下都是烧麦啊，穷成这样了啊，走道也歪了歪斜，满脸呐都是油泥，头发都立起来了。哎呀，走一对脸吓王文一跳，怎么呢？他满脸都是油泥啊，看不出来是他。可是呢、哎、我呀死了得了，心里很难过。哪儿死去呢？我上后院吧，后院里找一旮旯，我上吊死了得了。没想到在后院这儿就听着有一间房子里边有女子哭泣之声，站着纳闷，心说怎么了啊？难道说世间还有比我惨的人吗？我这就活不下去了，还有人比我惨，要不你先来是怎么着啊？谁呀、啊、谁哭呢？喊了声谁哭，旁边有间小屋，顺着窗户那儿现出一个人的脸来。谁呀、啊、丫头。丫头啊被抓回来之后毒打了一顿就关起来了，每天呢给点残汤剩水，好了，老鸨子想起来就打他一顿，恨得很，啊，太不像话了！养你这么些年，不知道给家里出点力气，跟人跑，太不像话！打，搬到北京之后呢，也把他关在后边小屋里边了。哎呀，天天呢是生不如死啊，除了哭就是哭。没想到今天门外边有人问，探头一瞧是赵东楼，大哥呀，大哥，原来是您呢啊，是我呀。你怎么样啊？我不怎么样啊，大哥您呢？啊，我还行啊，一会儿就我就行了，这打算上吊呢，我这。您怎么这样呢？把自己事儿一说，现如今我活不了了。哎呦，丫头哭了，您别介啊，您别介，您听我的，您想方设法的出去，若干年后您还有一步好运，是吗？行，借你吉言，但愿我有一步好运啊。那我这就先不死了这个啊。哎呀，姑娘，你这也不是事儿啊，你怎么办呢？我跟您这么说，您呢，替我呀拿一封信，有朝一日见着王文了，把这封信给他，您让他想方设法来救我。行了，你甭管了，这封信接过来，拿这个油纸啊，把它都包好了，外边包上布，里三层外三层，实际上呢就这么一张纸，最后包一大包袱啊，赵东楼揣在怀里边。为什么揣怀里边呢？怕坏了呀，也怕湿了呀，叠了好多层的布。没想到今天碰见王文了，把话一说，王文眼泪下来了。哎呦，没想到啊，原来我媳妇受这个苦呢。您说那封信在哪儿了？嗯，您拿出来我瞧瞧吧。又打怀里边把这封信拿出来了啊，这么宽这么高啊，打开吧，打开了啊，一百多层啊，到最后出了这么张纸条。嗯，拿过来打开一瞧，王文这眼泪止不住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想当初我被我母亲追回来之后严刑拷打，现如今被陷在了小屋子里边出不去，每天我是生不如死啊，恳请你啊出来救我，而且还告诉你，我被抓回来之后不久我生下一个男孩。

没有办法，我自己呀、托丫鬟偷偷的把他送了出去。而且我跟人说了啊，这个孩子是山东王文之子，有朝一日你要见着他，没别的，他呀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把这话说完了，信也看完了，王文是咬牙切齿啊，哎呀，心说老鸨子你们太害人了啊，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这可不行。东楼兄啊，我这身上啊还有这么20多两银子，您先拿走啊，先回去买几身衣裳啊，找个地方先住下来，过不了3天5天我去接您，我安顿您，扶他下来，找地儿让他住好了，自己雇车赶紧回家。回到家里吩咐老田去把少爷找回来。哎，功夫不大，老田回来了，少爷没在，打妖精去了啊，说走了好几天了，这不行啊，我得找他有急事啊，您瞧这事闹的，那我给您找去吧。出去问少爷上哪儿去了，问了好几圈，哎，赶等天傍晚少爷回来了啊，一进门很高兴，爹呀，今天我可是收获不小啊，我打了70多个妖精啊，哪这么些妖精，这是啊，儿啊，哎，儿啊，哎，儿啊，您有话您说。

那块磨刀石来，把刀抻出来了啊，这通磨呀，磨好了塞在刀鞘里边，背上弓背上剑，咱走，咱们现在走。太早啊，这会儿还半夜，天亮吧。天亮爷儿俩从家里出来，赶奔北京城，一路无书。这天到了北京，一直的呀就到了这个石头胡同富春院啊。赵东楼说了，那个妓院呢叫富春院，把这石头胡同西口这边一找都知道。来到这儿华灯初上，富春院门口是人来人往啊。嚯，来的这些个人呢，有骑着马的，有坐着轿的，一个个是衣着华丽啊，很有钱的样子。来到这门口，小孩看了看，爹你甭进去了，您进去也不管用，瞧我的，迈步往里就走。来到里边，迎面伙计迎上来了，啊，大爷您来了，有熟人吗？这孩子暗箭赤腿崩黄，苍啷啷把这口刀攥出来了。有，我，好家伙啊，这带着刀呢，您这还啊，别废话，我问你，你们这儿有叫大姨的，不是，有叫妮子的吗？有，哦，您认识他呀？来，您跟我上后边来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啊，来到后边，一瞧这屋里边，嚯，坐这么七八个人，一个个看着穿着打扮，都是有钱的人家。正当中坐着这妮子，端着茶杯，杯来盏去，哎，咱们喝一个，咱们喝一个。正说着呢，门帘一挑，小孩打外边进来了，嘿，过来，拿手一指，这妮子脸都白，蹭就站起来，坏了，说声坏了。往门口跑，到跟前儿了，跑可跑不了了。小孩一伸手，砰，薅住脖领子，往回一转身，刀举起来，咔，把脑袋就切下来，抬脚一踹，嘡，死尸倒地，屋里边，当时就乱了，死了人了。这几位吓坏，跑吧。有一位呀，手里举一烧鸡，这么举着，横是拿着当挡箭牌了。还有一个占便宜的，呵，这是好机会，偷点什么吧。桌子上这杯盘碗筷都是金子银子，来吧，这大金碗是我的，拿起来搁在怀里，汤汤直蹦，里边还一碗热汤呢。屋里乱了套了，小王子攥着刀，眼珠子都红了，往外就走。来到院里边，有打对面那老鸨子来了，怎么呢？听这屋出声音，不是怎么回事，心说还有上这闹事的吗？啊，往这一走，走一对脸儿，一瞧见不对。哎呦，这小崽子来了，转身就走，一溜黄光，这人没了，院里就乱了套了。小孩一瞧，呵，你想跑，姥姥。刚说完，房梁上面说话，哎，答应了。嗯，小孩把弓箭摘起来，刃扣搭弦，日烫一扑，又打上面啪嚓一下子摔下一只大狐狸来，这一箭把姥姥就射死了。后来有这么一口头语儿，说什么事儿人要犯狠，你姥姥在这儿留下来的，你知道吗？整个院里边全乱了套了。嚯，大伙儿往外跑啊，怎么呢？不知怎么回事啊，好，这院里边一会儿红光一会儿蓝光啊，那大脑袋切下来剩半拉身子是狐狸，这打上面掉一老狐狸下来，院里乱了套了，都往外跑。王文往里跑，王四，王四，怎么了？您进来瞧瞧吧，您进来瞧瞧，这是我姥姥啊，那没脑子那是我大姨啊。哦，这呵，你瞧这事儿闹的，你手还是真快啊啊！找吧，找来找去，找到后边有一间小屋，一脚踹开门，里边正好坐着丫头。小孩进去一把就把妈拽住了，妈呀，你认识我吗？你是谁？我是王子。哎呦我的儿啊！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搀起来往外就走。王文也进来了，在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可瞧见你了，来来来来来，扶着他往外走。小孩来到这屋，一脚踹开了，一瞧这屋里边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这怎么办呢？赶紧出来啊，雇了几个车，都装车，这都我们家的，来啊，这我姥姥留给我的都是啊，都往车上拉。打这儿连夜返回山东东昌，回到东昌啊，老田呐、孤儿都是等着了，回来了，哎呦，大奶奶回来了，呵，咱们算是一家团聚了，往里搬吧，金银财宝都搬到屋里去，全家人呢坐在一块儿炒这么几个菜，高高兴兴的这儿吃饭。吃着半截饭呢，王姿问，嗨，我说爸爸，问点事儿啊，我干嘛叫王姿呢？啊，王文乐了，这个你得问你妈啊，大奶奶给孩子讲讲。嗨，
孩子你糊涂，这个字怎么写啊？一个子一个文，说就是王文子。

0: 王文的儿子，你叫王资。哦，旁边孤儿站起来了，哎，大爷，你看我这孤儿，我这孤也是一个子一个瓜啊，瓜子呢，难道说我爸爸叫瓜吗？啊，我纳闷啊，难道说我爸爸是瓜？世上谁的名字叫瓜呀？话音刚落，门帘一挑，老田进来了，哎，我叫田瓜。哎，
1: 共同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丫头的最后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王世臣和赵世忠，这老二位给您合说的，这也是一段传统相声朱夫子。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2: 这个段子是由您负责表演
3: 啊。对了，
2: 相声
3: 啊，相声。
2: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都很有学问。
3: 哎，他们青年演员呢，有的有学问，像我这岁数的，一般都是即问之学。
2: 你看这人多谦虚
3: 啊！不是谦虚，不是。
2: 我喜欢跟你们谈话。
3: 是啊。
2: 哎。
3: 哦。
2: 我就是个文人。
3: 哎。你是什么？
2: 文人。
3: 你是文人。
2: 哎哎哎。
3: 哎呀，我还真看不出来
2: 啊。是啊，我不是没闻过您吗？
3: 我得让你闻呢，那叫文人墨客。
2: 哎，我就是个文墨人
3: 啊。文墨人。
2: 我念过书。
3: 哦，您还念过书。
2: 哎，
3: 您念的是初小还是高小还是初中？
2: 你看我这头发都白了，我还念那个？
3: 那念的什么呀？
2: 我念的是私学。
3: 哦，四书
2: 啊。对对对。
3: 哦哦。
2: 开蒙那个三本小钢架
3: 啊。哪三本书？
2: 像什么这个三部文。
3: 三啊？什么三不管啊？那在天津啊。
2: 三严井。
3: 什么三严井？不是三不管啊？那在天津啊。
2: 三严井。
3: 什么三严井？不对，我告诉你吧
2: 啊，
3: 您念的是啊三部经百家文。哎，我这也乱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2: 啊。对对对，我念过这个酸字经。
3: 酸字经啊。
2: 啊，
3: 三字经
2: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3: 哎，这对了，
2: 开蒙就是三字经。
3: 哦哦哦。
2: 三字经这本书我念喽
3: 多少日子？
2: 不到两年。
3: 哎，
2: 差几天，两年我把它念回了。
3: 哎呦，
2: 这个背通本儿。
3: 是啊。
2: 您看咱啊，够聪明的吧啊。
3: 您可太聪明了。不到两年嘛，就念会了一本三字经。
2: 不简单呐。
3: 感情您是没长毛啊。您要是长了毛啊，
2: 那我比猴还鬼。
3: 比鸭子还笨。
2: 你这叫怎么说话呀？你这意思我明白，你这叫损人。
3: 没有。
2: 什么叫比鸭子笨呢？像话吗？那鸭子有我笨吗？啊，不，那个鸭，我鸭子没我笨，不，我比鸭子笨。不是，你拿这鸭子绕的我是怎么着？
3: 不是绕的你。两年的时间念一本三字经，你还美呢。
2: 不到两年，差几天。
3: 那也不怎么样。
2: 您呢？
3: 我
2: 啊，
3: 告诉你，不到一个月我就背通本。
2: 您怎么念呢？
3: 怎么念呢？
2: 啊，
3: 人之初性本善，就这么念呢。
2: 人之初性本善
3: 啊，
2: 性相近，习相远。
3: 对呀。
2: 狗不叫性乃迁
3: 啊，
2: 教之道贵以专
3: 啊。
2: 您这叫数词儿。
3: 数词儿。
2: 哎，我们念这个不这么念。
3: 那你怎么念？
2: 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3: 这三字经还能横着念
2: 啊？人性狗交习，知相不知梦啊。
3: 什么呀这是？
2: 横着念完了，斜插着念。
3: 行了。
2: 所以他念的日子多。
3: 你全给糟践了，那管什么呀？
2: 反正三本书啊，我念了四五年。
3: 嚯，
2: 背通本儿。您别瞧这样
3: 啊啊，
2: 有人请我教专管。
3: 什么叫专管呢？
2: 把我给请家去，

0: 教给小孩念书。
1: 哦，家庭教育员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谁请的您呢？
0: 有一家姓窝的。
1: 姓窝？
0: 窝
1: 叫什么？
0: 窝牛那窝。
1: 啊啊啊！
0: 名字叫窝心。哎，
1: 窝心，
0: 你想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1: 哎，那倒是。
0: 让我上他们家，他家有三个孩子。
1: 哦哦，
0: 让我专专教给这三个孩子，这叫专管。
1: 哦，专管。
0: 到那儿去，人家跟我谈了几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管吃。
1: 哦，管吃。
0: 管住。
1: 嗯嗯。
0: 一个月给多少钱？
1: 哦。
0: 另外有一件条件。
1: 还有什么条件？
0: 得交下一年来。
1: 啊？
0: 如果交不下一年来，
1: 嗯，
0: 那算白交，不但白交，要包赔人家的损失。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人家想这个。
1: 嗯，
0: 你交个半途而废，你走了，
1: 嗯，
0: 再请别的先生从头温书，麻烦。
1: 哦，这么回事。
0: 哎，
1: 那您就交吧。
0: 我交什么呀？
1: 啊，
0: 我教会三本书，我怎么教？我能教下一年来吗？
1: 那就别教。
0: 不教
1: 啊，
0: 我哪找事儿做去呀？
1: 那怎么着？
0: 我呀先给他对付下来。
1: 对付下来，
0: 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这一年对付来。
1: 够呛啊。
0: 到那儿去，头天开学典礼。
1: 哦哦哦，
0: 三个孩子给圣人牌位磕了三个头。
1: 嗯，
0: 给我磕了三个头。
1: 嗯，
0: 正式给这三个孩子正式上书。
1: 哦，
0: 上课。
1: 是
0: 这仨孩子，
1: 嗯，
0: 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0: 不到五天，三字经背通本
1: 得，
0: 四天的功夫，百家姓念会了，
1: 这就会两本了，
0: 还本千字文。你说怎么教？
1: 就是，
0: 再教我也教不下半年了呀，
1: 用不了，
0: 甭说半年，俩月也教不下来呀。
1: 就是，
0: 交钱也白交啊，
1: 嗯，
0: 还得包赔人家损失，
1: 不到一年嘛，
0: 尤其这天，千字文这好念呐，
1: 啊，
0: 嗯，有辙有韵，
1: 就是。
0: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
1: 对，
0: 日月盈泽，陈俗列张
1: 啊！
0: 哎呀，如果这样的教，
1: 嗯，
0: 没有一个礼拜他们全会了。
1: 哎，那倒是，
0: 我得包赔他的损失。
1: 哎，
0: 我想主意。
1: 想什么主意啊？
0: 嘿，这千字本里边，我往里加词儿。
1: 加词儿？怎么加呀？
0: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
1: 啊。
0: 当中间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
1: 啊，
0: 你也想每一句之中要加个四五十句废话，那不就延长时间了？
1: 对对对，你怎么加呢？
0: 嗯，顶针续麻，
1: 哦，
0: 自头咬着自尾，
1: 哇，
0: 楼上楼的句子，
1: 嗯嗯，
0: 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1: 哦，那么皇，
0: 皇道吉日，
1: 日，
0: 日行千里。
1: 理呢？
0: 理字当然，
1: 然，
0: 人天大暑，
1: 暑，
0: 暑后秋凉，
1: 凉，
0: 凉堂进周，
1: 周，
0: 周主文王，
1: 王，
0: 王子犯发，
1: 嗯，发，
0: 发过铁桥
1: 啊？还有发过铁桥？
0: 什么都往里加，
1: 可好嘛？那桥呢？
0: 桥上行人，
1: 人，
0: 人生如戏。
1: 戏，
0: 戏法变碗，
1: 还有变戏法的呢？
0: 全有啊！
1: 好，那碗，
0: 碗里有水，
1: 水，
0: 水的柠檬，
1: 蒙，
0: 蒙蒙细雨，
1: 雨，
0: 宇宙洪荒，
1: 这才到这儿啊！
0: 你想这仨孩子一面，哎呀，这好听哦！
1: 啊，
0: 哎呀，天地黄黄大吉日，日行千里，发过铁桥，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念了好多日子，这孩子
1: 啊。
0: 又黑又瘦，饭也吃不下去了，
1: 损不损？
0: 窝心来找我来了。
1: 哦，
0: 哎呀，先生，你这事情很奇怪。
1: 嗯，
0: 这三个孩子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怎么上了这么几个月学，怎么又黑又瘦啊？啊，我说你不知道，这个压力太大，这个课程太深。
1: 是
0: 啊，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大压力，咱们得想办法放放假。
1: 放假
0: 不又延长时间吗？
1: 你放假不就是礼拜六下午和礼拜日休息一天？
0: 不，我给这什么地方都放假，什么时间都放假，
1: 什么都放假。
0: 初一十五放假，初一十五这是佛道日，咱们不能够念书
1: 啊，
0: 念书与您家宅不安。
1: 是啊，
0: 哎，这个初二十六敬财神，
1: 嗯，
0: 放两天，
1: 嚯，
0: 这个与您财旺财财气不旺，
1: 嗯 嗯， 嗯，
0: 这个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气，像什么立春咱们得放假，
1: 嗯，
0: 惊蛰放假，雨水放假，小寒大寒，跟你这么说吧，一年二十四小节气，每节气放两天，
1: 嗯，
0: 这个八节放俩月，五节放仨月，我的生日放一个半月，他师娘的生日放俩月，
1: 你全放假呀，
0: 就这么一放啊，好容易对到腊月二十三，
1: 真不容易啊，
0: 这可行了，
1: 嗯，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
1: 嗯。
0: 我得回家过年，您给我算账。我心说，哎呀，您可别这么走，您辛苦一年了，您不容易，您把我孩子教的，你看这孩子您啊，连洗碗变碗都学会了，
1: 他也知道了。
0: 我说您不要鼓励，我说这都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1: 哎，你还是有学问呢。
0: 什么学问？这不都在三字经里边吗？
1: 对，离开三字经没词儿。
0: 您可别走，
1: 嗯，
0: 要走是明天走。
1: 为什么呀？
0: 我给您送送行
1: 哦，
0: 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请哪二位陪客呀？
0: 是窝心的一个娇客，
1: 娇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1: 呵，
0: 陪着我吃酒。
1: 您呐，对您面子可真不小。
0: 什么不小啊？
1: 啊，面子不小。
0: 面子呀，
1: 嗯，
0: 我要挨揍。
1: 哎。要挨揍？
0: 哎，
1: 怎么要挨揍？
0: 大姑爷是个有学问人，听说是个秀才底子。
1: 哦，
0: 二姑爷练武，你就那个摔跤那宝三知道吗？
1: 知道，
0: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有一天两个人走到我们学房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1: 他们嘀咕什么呀？
0: 二姑爷叫大姑爷。
1: 嗯，
0: 大姐夫，你听听咱们这三个内地念书念的怎么样？还是要听一听。
1: 嗯，
0: 天地元皇，
1: 嗯，
0: 好。千字文，黄道吉日，黄道吉日，日行千里，发过腿桥。什么叫发过腿桥？大姐夫，我没念过书。
1: 嗯，
0: 您念书的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是
2: 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片刻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造诣，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

0: 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想点？好，
5: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4: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5: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7: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8: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

0: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会见滨州籍冬残奥会冠军、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涛，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512国际护士节，我市广大医护人员坚守临床一线，以责任守护健康，以温情守护生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看望纪检监察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滨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陈家宝走访了市纪委监委机关相关科室，与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打好问题整改硬仗，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等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充分肯定了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他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在滨州落地见效。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案件查办，扎实办好为民实事。要深化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服，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弘扬新时代廉洁文化，加快建设清廉滨州。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战锻炼，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尹艳平参加活动。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会见载誉归来的第14届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冠军、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涛。陈家宝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王涛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说，王涛同志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了光，为家乡添了彩。希望王涛同志再接再厉，再创佳绩。陈家宝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会见。本台记者杨帆报道。5月11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精神及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节选内容，听取并安排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化预警监测，夯实应急基础，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帮扶等重点工作，加强监测调度，狠抓措施落实，

0: 力促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聚焦教育、民政等重点领域，压实责任，健全机制，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11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17日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开展、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第三轮市治编修等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立足滨州实际，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提升市域治理水平。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抓实抓好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等工作，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切实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要聚焦化肥农药减量、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秸秆地膜回收等重点环节，加强市场监管，压紧责任链条，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要系统梳理滨州发展脉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严把政治观、质量观、实事观，扎实推进第三轮市治编修工作。要精准研判财政运行态势，科学统筹调度，优化支出结构，推动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12国际护士节是全体护理工作者专属的节日。这天，我市广大医护人员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日夜在岗，步履不停，用温柔与坚守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初心大爱诠释护理使命担当。护士节当天，记者在滨州市中医医院医院急诊科看到急促的120调度铃声骤然响起，当班护士立刻接起电话，快速记录患者病情与事发地址，迅速备齐全套急救药品与抢救设备，默契配合医护团队做好出车准备，时刻待命奔赴急救一线，争分夺秒为生命护航。滨州市中医医院急诊科护士曹玲：
1: 对我们急诊护士来说呢，从来就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之分，患者的需求永远是排在我们第一位的。急诊岗位就是一场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安危，我们多跨一步呢，患者就多一份生机。虽然没有能享受到节假日的清闲，但能守在一线为患者保驾护航，能看到患者转危为安，那就是我们收到最好的节日礼物。
0: 在内科病区，内科护士同样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们细致巡查病房，密切监测住院患者生命体征，规范执行用药护理、基础照料、康复指导等各项

0: 好，能看到患者转危为安，那就是我们收到最好的节日礼物。
1: 在内科病区，内科护士同样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他们细致巡查病房，密切监测住院患者生命体征，规范执行用药护理、基础照料、康复指导等各

0: 一道风景线。本台记者李乐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市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在开元广场组织开展防灾救灾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现场讲解、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避险、消防安全、汛期防范、燃气安全、洪涝地质灾害防范等各类应急常识，手把手讲解突发灾害逃生技巧、急救处置方法，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安全问题，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防范意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认真学习，主动了解防灾减灾相关知识。城关街道社区干部李慧慧：
1: 我们社区会持续把防灾减灾工作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城关街道社区干部李慧慧。
1: 我们社区会持续把防灾减灾工作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宣布了优秀毕业生表彰决定并颁了奖。活动高潮是穿越成长三重门仪式，学子们依次走过镌刻着成人门、成长门、成功门的拱门，完成从少年到成人的蜕变。典礼尾声，铅制气球承载着心愿飞向蓝天，学子们与师长的合影定格了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初夏清晨。这场融合了宪法教育、感恩传承、高考动员的仪式，通过国歌立魂、宪法明则、誓师立行三大核心设计，实现了青春成长与家国情怀的双向赋能，正如新的画卷里落下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角。高三学生樊子欣
2: 在即将进入18岁的这个节点，今天学校为我们举行了一场意义深刻的成人礼。在这场成人礼上，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和责任与担当。在接下来的高考中，我会更加的努力，然后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母校，回报家庭。
0: 学生家长杨海燕：
3: 18岁意味着责任与担当，希望娃娃以后做事有分寸，做人有底线，遇事不慌，遇难不退，保持善良，懂得感恩，对自己负责，对未来有追求。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开学了，今天小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10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她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她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千寻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

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当千寻奔跑到父母吃东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转角一过，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千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千寻说，别怕别怕，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锅炉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外孙女。让小林带着他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她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男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他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他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

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没人知道。这个与人类世界一墙之隔的世界里的经历，让懵懂的千寻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

为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
开始涮锅。

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粤式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粤式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粤式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组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中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

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三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九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一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1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 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庄稼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泗河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庄稼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 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